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新和县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以前总想外出打工，现在月薪6000多还能照顾家。新和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本地员工曹一凤的感慨，道出了新和县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心声。这背后是新和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让就业春风温暖千家万户。2026年，新和县新增就业39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23人，为2家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0万元，全方位筑牢就业基本盘，让群众就业更有底气，更具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和县精准搭建供需平台。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121家企业提供3570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7人次。不仅帮群众找到饭碗，更助群众端稳饭碗。该县培育本土企业与合作社，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在大同窑乡新盛庄村，新盛木业专业合作社常年稳定用工7人，年发放工资35万元，配套种植基地年度用工900人次，发放工资18万元，村民土地流转年租金56万元，真正实现人人有活干，个个能增收。返乡村民张太平说，以前在外打工日子不踏实，如今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挣4500元，日子越过越红火。新和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强化政策扶持，让群众的就业路更宽，钱袋子更鼓。新和县知名物业治理一张网。今年以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和县立足民生需求，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根基，以群众为主体，知名物业企业治理一张网，汇聚多方合力，打通服务群众堵点难点，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新和县严格按照乌兰察布市党建引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物业治理全过程，着力健全物业行业党建工作体系，通过全面摸排全县物业行业情况，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稳步推进物业企业党支部建设，筑牢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根基，积极探索党建与物业融合新模式，鼓励社区工作者中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下沉一线指导物业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手把手帮促物业提升服务。

0: 水平，注重在物业企业中培育红色力量，优先将优秀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培养发展为党员，鼓励物业企业在人员招聘中向党员倾斜，发挥党员在物业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截止目前，全县29家物业企业中已有3家成立党支部，共有党员16名，建立共青团组织1个，妇女组织5个，其余26家物业企业均选派了党建工作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让党建引领成为物业治理的定盘星、主心骨。如今新河县物业治理成效逐步显现，全县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达33个，业委会成立党组织4个，成立物管会的小区110个，形成了党建引领、物业履职、群众参与的良好治理格局。新河县将持续深化物业治理改革，紧扣党建引领不松懈，聚焦精准服务不停步，发动群众参与不缺位，不断织密治理网络，提升服务效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家门口升级。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

0: 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因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目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
1: 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频拨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低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型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

0: 充电前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格卜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

0: 查格卜以赐查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领生严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

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路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路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路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路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路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路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路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路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路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
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

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10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

0: 令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丽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丽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义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丽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逢捕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

0: 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

北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
会是全部

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合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合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北宋建隆二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发话暗示众将应该放掉手中兵权，拿着俸禄回家养老。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这便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一条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呢？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

被遭涂炭。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五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五人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五人干政，由文官来治理国家。相传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皇位的子孙不得滥杀士大夫和严氏之官，而后继位的宋朝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们迎来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

0: 对于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无疑是个美好的时代。与唐朝相比，宋朝官员大都兼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连普通百姓也钟爱戏曲这些文化活动。流连在这座还原了昔日汴梁盛景的清明上河园，人们不难想象宋代都城那一番酒家林立、市场繁茂、文化生活丰富的景象。
1: 就是那北宋中京，就是首都开封来说，150万人口，这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最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20万人，最大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拉克的首都，这个就是这个巴格达，30万人，其他欧美国家没有一个超过10万人。这个开封所以能够这样繁荣发达，就由来于北宋就是朝廷与文人士大夫共同这个治国理政这个政策。
2: 宋代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仅仅是说拿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首屈一指，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发展史上它是最顶峰的。比如说文学，宋诗是可以跟唐诗媲美的，宋诗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然后还有宋代的俗文学，还有宋代的航海技术，就是各个方面你去看，还有经济的发展，它由于政治上的宽容、文化的发达，然后技术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然后农业主要是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个整个宋代社会至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曾经呈现出一种很令人向往的那种美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中国人要往回望的话，我觉得那是个黄金时代。
3: 宋太宗以来，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发展图书收藏、编纂及印刷，这是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下民心而制定的一个基本国策。在重用文官、见者无罪的诱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空前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够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其继任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防止武人干政，开始对文人抱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而宋太宗则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对文化进行弘扬，使文人受到重用。此后的宋真宗又继续这个政策，如此一来，到宋仁宗的时候，才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2: 其实宋朝的文化你要去看的话，从晚唐五代然后进入宋初的时候，它的水平

0: 平，就是那些文化人的水平其实是很有限。但是到了太宗朝这样弘扬，然后到了真宗朝又继续这个政策，到仁宗朝的时候，顿时就不一样。就是文化这个东西很讲积累，你不能破坏它，也不能着急，你要让它慢慢长，那才是一个文化的变。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个长城，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从你想想，从近代以来哪里有过？
1: 但是，佑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指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脏皮失实，真伪相貌。朋党现象对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
2: 有相同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政治影响非常大。
3: 朋党呢是一个贬义词，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么朋党的问题在我们的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因为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人、所有的官员，你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组成小团体，你们就为你们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敏感的一个问题。
1: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100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接续宋太祖地位的宋太宗，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手服从，为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初露端倪。太平兴国3年，兀迎客、进士胡亶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亶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鄙州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树立民意，以宰相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封禅的闹剧。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地，才算受命于天。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
4: 当年呢，像那个宋仁宗皇帝呢，也是为了稳定帝座，命令他的丞相王钦若呢，

0: 在泰山极顶呢自己人为的降了一块天书啊。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东仁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呢就借着这个闹剧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啊，天光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来了之后呢，
1: 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等五人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政事，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2: 你得想想宋是哪来的呢？宋是北方政权，他是梁唐晋汉周，他接着后周来的。他之前的这个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有那些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长就是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肯定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的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1: 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晋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晋，是指宋仁宗即位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于禁、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晋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敢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6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却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做参照。范仲淹借景于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2: 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

0: 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就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1: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交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教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明道二年，刘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太后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你应该感谢他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他那些小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晋，风华正茂，锐气十足，遇事敢言，奋不顾身。他们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守旧的老人政客，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0: 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是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的，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的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就是到社会的上层去，这国家就很有希望。
2: 政治理想觉得士大夫就是应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最终的关怀。
1: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福等人认为，废除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名，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觐见。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伏阁请罪，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象，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罪。

0: 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再次上演。景佑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他的专权余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书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宇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志，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警戒百官越职言事。
1: 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什么呢？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辩，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0: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书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弘、集贤教李王志不避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志甚至还公开宣称，昔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孝》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于静、尹朱、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英赫，何怡怡，慷慨大体，能者谁？知人起家用如也，驰骋古今，无所疑。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新进势力虽然被暂时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及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启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 他们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黜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治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2: 吏治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这个既得利益。
3: 他的这种核心就是说对官员的这个特权予以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该给他们的权利，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的这种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0: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记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意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儿。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进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滕范二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16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暗查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越。

0: 周之周。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1: 范仲淹有些直，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地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地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0: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落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检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祜修建水落城，以便秦州、魏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魏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祜停止修建。刘祜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祜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检、刘祜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晋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针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证明，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孝，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2: 欧阳修尽管这个文章很有名，他是如此了不起的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的高，对，在政治上我想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个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了。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间是个大忌，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帝身边，只要是朋党统统干掉。
1: 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
0: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的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诫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

0: 他们在一个小镇上发现了一个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是由一个叫做范仲淹的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 这一招让范仲淹、富弼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在职职务，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1: 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们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这种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的就失败了。
2: 那么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 改革，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一种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啊？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是不愿意了，又想拿他自己开刀。
0: 一场由先进士大夫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与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 比如富弼、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即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之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
3: 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他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了。再好，不可能。 再好就必须有一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好的东西。
0: 仁宗嘉佑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 一位38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士子名叫张载，他在21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编译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2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 特请23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官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 人称恒渠先生，他用4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华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众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0: 上集讲到，墨子和孟子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行侠仗义，都反战爱民，他们的一些观点看上去似乎也没有差别。孟子提出善待自家的老人，也想到别的老人要善待，疼爱自己家的孩子，也想到别人的孩子要疼爱。而墨子的说法是，看待别人的国就像看待自己的国，看待别人的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家，这两种说法很相似。那么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爱，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儒墨两家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三大分歧》。
1: 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墨子和孟子的观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墨子和孟子的观点。墨子的说法呢，是世人之国，若是其国；世人之家，若是其家；世人之身，若是其身。也就是说，看待别人的国，就像看待自己的国；看待别人的家，

0: 就像看待自己的家，看待别人的人就像看自己。孟子的观点呢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想到自己家有老人，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对待别人的老人，想到自己家里有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别人的孩子，这不是一样吗？这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关键词。墨子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弱势。孟子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以及。弱势和以及有什么不同呢？弱势就是一模一样，怎么看自己就怎么看别人，自己和别人是完全一样的。以及是什么？以及是由此及彼，从我出发再到别人。所以在孟子这里，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孟子说得很清楚，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孟子把爱分成三等，最低的一等是对万物的爱，就是非人的那些万物的爱。这个爱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怜爱，就是爱惜的意思，爱护的意思，呵护的意思。就是一个君子对待天地万物，对待自然界，我们要爱护它啊，不要去伤害它，但是用不着仁德。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人，它是物，不必用仁德去对待它们。这叫做爱之而弗仁。仁德给谁呢？给人民啊，人民他因为是人呢，所以要对他们有仁爱之心，就是第二等级的爱，叫仁爱。但是不亲，不亲爱，这叫做仁之而弗亲。亲给谁呢？给亲人。亲爱是最高一等级的爱，亲爱是只给亲人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由对亲人的亲爱出发，扩展为对人民的仁爱，再从对人民的仁爱出发，扩展到对万物的疼爱。这个也不太准啊，这个疼爱这个说法找不到更准确的表述方式，就是爱惜的意思吧，爱惜吧。从对亲人的亲爱，再到对人民的仁爱，再到对万物的爱惜，这就是爱的等差。这个问题呢，也遭到墨家的反对。当然这个墨家的反对呢，应该说是墨子的后学了啊，因为孟子已经比墨子也晚了好几十年啊，孟子和墨子两个人不可能发生直接的辩论。那么在孟子的书里面有墨家之徒和孟子的一次没有见面的辩论。这个墨家之徒就说，你们儒家主张爱护民众要像对待婴儿一样，赤子，赤子就是婴儿。你们说爱护民众要爱护像爱护婴儿一样，这不就是兼爱吗？因为婴儿是没有差别的，婴儿都一样，小孩子刚生下来有什么差别的？那不就是爱没有差别吗？孟子怎么回答呢？孟子说，一个婴儿在地上爬，眼看就要掉到井里面去了， 这不是婴儿的过错。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婴儿在地上爬，眼看就要掉到井里面去了，不管是谁都会去救，都要伸一只手去救他。这个时候没有人会问这个婴儿是谁家的孩子，不会问的。这是出于什么呢？出于人的天性，人的善良的天性。这个天性在孟子那里叫做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不忍心让别人受到伤害，尤其是无辜的人受到伤害的这样一份心。这是人的天性，是人的人性，是人就这样，跟兼爱没有关系。在孟子那里，天性是高于仁爱的，也是高于礼义的。比方说礼，当时的礼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啊，除了你媳妇儿，别的女人手里是不能抓的啊，那抓了就是非礼。但是孟子说，如果你嫂子掉到水里去了，你拉不拉一把？嫂子是不能碰的，对不对？但她掉水里去了，你拉不拉？孟子说，如果你的嫂子掉到水里去了，你都不拉一把，那就是畜生。嫂溺而不圆，禽兽，你得拉他一把，把他救上来。那你能不能因此就说我兼爱了，我爱我嫂子就像爱我老婆一样，能这样说吗？不能吗？所以孟子只会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绝对不会说妻吾妻以及人之妻。所以这个里面孟子认为他没有兼爱问题。而且在孟子看来，兼爱是不可能的，是不现实的。孟子说，你就是指那个墨家之徒，你当真能够做到爱你邻居家的孩子超过爱你哥哥家的孩子吗？你能做到吗？根据常情推理，我们也是爱哥哥的孩子会超过爱邻居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超过爱哥哥的孩子，这人之常情嘛。当特殊情况也有啊，也有不爱自家孩子爱人家孩子，但是那是特殊情况，谁都是自家孩子好，是吧？那童话里面都讲嘛，一群动物在那儿答题啊，说哪个宝宝最漂亮，猪妈妈说猪宝宝，兔妈妈说兔宝宝，狼妈妈说狼宝宝，河马妈妈说河马宝宝，肯定都是自己的最好。而且大家也想不通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要爱别人，爱别人的父母，爱别人家的孩子，和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孩子一模一样，我凭什么？我怎么做得到？
1: 上面这些问题是从人之常情出发，对墨子的兼爱说提出了质疑。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别人的父母，这符合常理，所以要在实际中做到兼爱是很困难的。墨子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而他提出了三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的这三个方案又引发了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那么墨子提出的这三个方案是什么呢？这又引出了儒墨两家哪三大分歧呢？
0: 这三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厉害的算计，鬼神的吓唬，君

0: 专政。由此就引发了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这三大分歧就是功利还是仁义，鬼神还是天命，君权还是民权。我们先讲第一大分歧，功利还是仁义。墨子也想到了兼爱的困难，知道大家想不通这个问题，我凭什么要兼爱？因此墨子首先告诉我们，兼爱有好处。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行兼爱啊，是因为不失其利，就是不知道兼爱的好处。兼爱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爱别人，别人就跟着你爱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你帮助别人，别人也像你一样帮助你。相反呢，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你恨别人，别人也跟着恨你。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你害别人，别人也跟着害你。那么你算算看，你是希望得到爱呢，还是希望得到恨呢？你是希望得到帮助呢，还是希望得到陷害呢？这个账都算得出来吧。因此为了你自己得到爱，为了你自己得到帮助，为了你自己得到幸福，你必须给别人爱，给别人帮助，给别人幸福。啊，这就是墨子的第一个办法，就利害的算计，给你算，把这个账算清楚了。那么墨子这个账算的对不对呢？对，这个账肯定是对的。但是他同时有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按照墨子算的这个账，兼爱就成了一种投资，一种有利可图的社会保险。那也就是说，墨子这个办法是让我们每个人买一份保险，为了保证自己得到爱、得到帮助、得到幸福，因此我先投资啊，去爱别人、帮助别人。那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投资就是投机啦，不能投资啊。因此我想孟子看到这个说法，肚子里的冷笑，你这是说利啊，还是说义啊？因为在孟子这个地方，义和利是针锋相对的，利就不是义，义就不是利。我们打开孟子这本书第一章，梁惠王上写什么呢？写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对他说，搜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好处给寡人呢？那老头大老远的跑来见我，给寡人带点什么好处来了？孟子怎么回答呢？王何必言利，一仁义而已，说说仁义嘛，说说道德嘛，讲那么好处干什么？所以在孟子那里，义与利它是针锋相对的，是吧？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义利也是针锋相对的。功利的就肯定不是道德的，道德的就是不是功利的，是不是？对不对？见义勇为就是不计利害嘛。你不能说见义勇为之前我先算算我见义勇为一把合算不合算，那不叫见义勇为了。啊，损人利己就是不讲道德，这只算利益嘛。哎，我损他一下对我有什么好处？道德不讲。那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1: 从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墨子和孟子在兼爱的问题上是

0: 择的时候，墨子和孟子的立场是相反的。孟子考虑的是可能性，墨子考虑的是超越性。就孟子为什么反对兼爱，他认为不可能。那么道德要不要可能性？道德必须有可能性。一个道德你把它这个提出来以后，如果它是不可行的，结果就是伪善，你逼着人家作假，因为它不可行嘛。所以道德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道德必须符合人性。所以我有一个观点，一个道德是不是真道德，我就看它符不符合人性。它但凡不符合人性，我就认定它是伪道德，是伪善。那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伪善，比方说前面说的男女授受不亲嘛，对不对？比方说这个青年男女要结婚的话，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不能自由恋爱，这就是伪道德，它违背人性。那所以道德不能不讲可能性，但问题在于道德它又不能只讲可能性。那比方说现在大家肚子都很饿，我这里有吃的啊，我说啊，现在我这有很多馒头，你们肚子饿了，同学们，我们把这馒头吃了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你有什么做不到啊？做得到吧？能做到吧？那肯定能做到，那这是道德吗？没有道德问题，你不能说它不道德，它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这个时候道德要讲什么呢？道德不能只讲可能不可能，道德还得讲应该不应该。作为一个有道德人，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这个馒头我应该不应该吃，如果是嗟来之食不吃，不义之财不吃，这就是道德的考虑。当然你怀疑里面有毒不吃的就不是道德考虑了，那是另外一个考虑。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了，说道德既要有可能性，它也要也超越。超越是什么？超越恰恰就应该超越功利。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啊，我跳到水里去，我可能会淹死；我冲到火里去，我会烧伤。是吧？我和歹徒搏斗，我可能被砍一刀，对我不利，我还是要去做，我超越这个功利，这才是道德。他必须讲超越性。这奇怪的道，墨子在这个时候和孟子立场刚好就反过来了。孟子这时候讲超越性了，超越功利；墨子反而讲可能性了，啊，说这个兼爱有好处，谁对？谁对？我先投墨子一票。为什么呢？墨子谈到了道德的根本，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有道德。我们天天在讲我们要重建道德，我们要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道德。说到底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利益。道德的根本目的恰恰在于功利。我们想一想，我们都说损人利己是不对的，是不是？没问题吧？那我请问，这个人为什么就损不得？我怎么就不能损人呢？如果这个人是没有个人利益的，我损得损不得？他根本就没有利益，无利可损呐，不存在损不损的问题啊。如果这个人的个人利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损得损不得？所以你要批判损人利己， 你要歌颂舍己为人，你的前提是你要承认每个人

0: 有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这个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也受道德保护的，是不容许你随便侵犯的。因此损人利己是错误的，而舍己为人是高尚的，因为他舍去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他舍去个人利益高尚，首先前提是他得有个人利益才行。承认这一点恰恰是实现道德的途径。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有一个观点，他说什么叫诚信呢？他说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看，诚信就是放弃眼前的小利益，谋取将来的大利益，就是利。他说比方说我们买东西啊，经常不是买到假东西吗？他说买什么人的东西容易买到假货呢？就是那个流动的那些商贩，那个摊子上的东西是最不可靠的，因为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说自己的小区里面那个小卖部你是可以放心的，因为这个小卖部的社区里面的小卖部啊，他想跟我们这个社区里的居民做长远生意，他不会为了5块钱3块钱他坑你一下。所以要有长远利益保证，人才可能有诚信，是吧？诚信是道德，是义，它恰恰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所以我要先投墨子一票，但是同时也要投孟子一票。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还必须记住，道德毕竟是超功利的。当我们面临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你是做利害的考虑，还是做道德的考虑，就考验一个人是道德的人还是非道德的人。面临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那就应该放弃功利的考虑，而追求道德的高尚。所以一个讲的根本，一个讲的现实，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啊正确的看法。这是墨子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利害的算计啊，跟你算清楚，兼爱是有好处的，大家兼爱吧。墨子也知道呢，光用这个好处来说服大家说不服，因为我们可以说我那我不要好处行不行，我就这么混行吧，我就不兼爱，我也不想别人爱我，我干嘛要别人爱我，不爱算了，我也不要别人帮助你，我啊万事不求人，我自力更生行吧。
1: 爱别人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让所有人都做到兼爱，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爱别人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让所有人都做到兼爱，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墨子从利害的角度出发，给我们讲述了兼爱的好处。兼爱是双赢，大家都有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有人不愿意兼爱，那么墨子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所以墨子有第二招，鬼神的吓唬。墨子是有神论者，墨子相信鬼神是真实的存在，世界上就是有鬼有神。而且墨子说鬼神为什么要存在呢？监督我们是否兼爱。你一旦你是一个兼爱的人啊，你能够爱别人就像爱自己，爱别人家就像爱自己家，爱别人的国就像爱自己的国，鬼和神呢就奖励你啊，神是主要来行奖赏的，给你幸福啊，让你健康啊，让你富有啊。 那你要是做坏事，你损人利己，那鬼就来惩罚你。那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要做了亏心事，鬼就敲门了，那只好吓唬吓唬你。所以我们要兼爱，要行善，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一做坏事，小心鬼就找你了啊！他讲了很多故事，鬼怎么存在，怎么存在，怎么存在。这是他的第二个办法。这也就是这个墨子这个观点呢，用我们中国人通常说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所以大家记住了啊，做好事做坏事都是有报应的，做好事别做坏事。那么对于墨子的这个观点我们怎么看？怎么看？首先肯定他一条，墨子提出这个观点来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的，因为统治阶级权力在手上，他做好事容易，做坏事也容易。而当时的情况下的统治阶级的多半是做坏事，那压迫、剥削、掠夺人民，所以警告他们，你别太过分了，小心鬼来找你，这个我们要肯定。但是我们要同时指出呢，世界上没有鬼，所以鬼神的吓唬是靠不住的，那他就不如于儒家的天命。墨子是鬼神论，儒家是天命观。啊，天命观是什么意思呢？就听天由命，就是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我能不能成功，我能不能得到回报，我听天由命。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讲儒道之争的时候给大家详细的讲，这里呢就只讲这个墨子的鬼神论。啊，世界上没有鬼，所以鬼神的吓唬是靠不住的，而且墨子自己就差点闹笑话。那有一天呢，墨子生病了，生病了以后，他的学生就来找他了，说：“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会生病呢？”先生教导我们说，一个人兼爱、行善、仗义、做好事，鬼神就会保佑他身体健康，他不生病啊。那么先生生病了，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先生做了不好的事，这鬼来惩罚你了，还一个呢，就鬼神瞎眼了，没看到先生是个好人，怎么把病给你了，搞错了。那鬼要是把搞错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对不对？我明明是个好人，鬼搞错了。这墨子怎么说？他说墨子说我没有做坏事，首先这一条，对吧？这第一，我没有做坏事，第二呢，鬼神也不会错。那学生就不懂了，那你为什么生病呢？他墨子这个人生病的原因很多呀，那工作太累啦，是不是啊？天气变化啦，那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啦，那原因很多嘛。他就像一栋房子有100扇门，啊，你就把一扇门堵住了，还有99扇门都开着的，那个病他从哪儿不能进来呀？那学生没话说。墨子算是自圆其说，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哦，原来鬼神的吓唬只是一扇门，还有99扇门呢。那么你这一扇门，你能把我镇住吗？镇不住。又有问题了吧？这兼爱又做不下去了吧？
1: 墨子知道让人们做到兼爱很难，所以他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是厉害的算计，第二个是

0: 吓唬。如果这两个办法都不能让人们做到兼爱，墨子还有第三个解决方案。这第三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1: 墨子也知道这个鬼神的吓唬他，他也不顶用，或者说不完全顶用。他于是又提出第三个办法来，就是君主的专政。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兼爱，你如果做坏事，鬼神治不得你，还有领导来治你，人来治。谁来治呢？你的上级。上级如果不兼爱，不做好事，上级的上级来整治。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上同。那在墨子里面叫上同。上同的上，现在我们看到是高尚的上。高尚的上呢，也是上下的上。啊，这个在古文当中是通的。所以上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上。就是每个人的思想、观点、意见、行为都要和上级相同，村民要和村长相同，村长要和乡长相同，乡长要和国君相同，国君要和天子相同，天子要和天相同，这个就叫做上同。凡是听话的啊，凡是听话的，上级就奖励你，给你好处；凡是不听话的，上级就惩罚你，给你坏处。这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奖惩。那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啊，兼爱其实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只好用什么呢？用专制的办法来实行兼爱，这个就叫做以专制行兼爱，由最高领导统帅大家兼爱。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和墨子的立场相反。我们前面讲过儒墨两家的立场啊，儒墨两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立场的不同。孔子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墨子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原本是这样的。所以孔子才讲有等级的爱，是吧？最爱要给国君，当时只有君了，天子、国君。后世的人就讲要最大的爱给皇帝，给父亲。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爱。墨子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所以他讲兼爱，所有人都一样的爱。但是发展到现在，墨子居然是以专制行兼爱，就是靠最高权力来推行兼爱。这样一来，就有了儒墨两家的第三大分歧：君权还是民权？就这个时候，你要的是民权还是君权？这是儒墨两家最重要的一个分歧，就是在仁爱与兼爱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分歧。这个分歧我们必须专题来讲，因此请看下集。
0: 说要仁爱，墨家说要兼爱，墨子追求平等博爱，却寄希望于君主起带头作用。孟子看重忠臣孝子，却主张人民革命。看似矛盾的结果，原因到底是什么？儒墨两家究竟谁是谁非？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0: 第二部《儒墨之争》第六集《儒墨是非》。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我刚刚啊买了一条珍珠项链，特别漂亮，不过大家别笑话我，是仿真的，店家说今天送来，我回家等着去啊。
3: 哎，不行，我穿这身不合适，我跟你说，刚才好几个老太太堵着我要快递，我上哪儿弄快递去，换了吧。
4: 哎，别拖别拖
3: 啊，
4: 告诉你啊，过一会儿有重要任务。
3: 什么任务？
4: 嗯，就是这儿
3: 啊。
4: 老公，
3: 嗯，
4: 我这项链好看吗？
3: 好看，你人长得好看，戴什么都好看。
4: 漂亮吧？
3: 漂亮。
4: 你猜多少钱？
3: 我哪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乱花钱。
4: 我告诉你，我这次真没乱花钱，仿真的，80块。
3: 80块钱、
4: 嗯、
3: 漂亮，太漂亮了。我跟你说，就这样，今后就戴这种东西，太漂亮了。
4: 得了得了得了
3: 啊，
4: 你要是能赚大钱，我还用得着买仿真的呀？那我还能
3: 天天弄。行了，这个事儿不要再说了。你刚才让我干什么？
4: 哦，
3: 什么任务？
4: 这个事儿我还得从头跟你说。老公，你先坐这儿。哎呀，都怪我，戴着这项链拍了个照片，还发到了朋友圈上。
5: 专业祛痘，先试用，有效后再付款。想摆脱痘痘困扰的朋友，可以加米粒姐 QQ 21149784。
4: 被我们经理看见了，他说好看，还点了赞。
3: 好啊。
4: 你没听出来啊？
3: 我听出来了，点赞。
4: 赞你个头啊！他是想要一条。
3: 你怎么这么抠啊？要一条就给他一条呗，80块钱啊。
4: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人家是经理，能戴80块钱的项链啊？我都买好了。
3: 什么？啊，真漂亮哎，像真的一样。
4: 这就是真的。8000。
3: 你再说一遍。
4: 8000。
3: 8000。8000。我啪啪啪啪啪啪，我打死你。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啊？8000块钱，你说咱能买多少东西？你个败家人啊你。
4: 老公你别生气。你看，你不知道，我大学一毕业就进公司了，领导对我特别好，那你说我不应该感谢感谢他吗？
3: 感谢他，他喜欢这个，再给他送，咱送两条仿真的不行吗？
4: 闭嘴。
3: 不是，我想跟你
4: 不要再说话了。
3: 哎呦，好，不说。
4: 现在就给我送去
3: 啊。不是，我就算送去了，他也不知道是你送的呀。
4: 他刚点个赞，咱就给他送去了。再说了，你穿着这快递衣服，他还能不签收呀？哎，把帽子戴上。
3: 我太明显了。
4: 嗯，戴上啊。记住了，1单元101。
3: 行，我知道了。
4: 啊，去吧。
3: 你等我，咱一块回家啊。
4: 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好消息。
3: 嗯，我现在就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丢了8000块。你好。
6: 你好。
3: 我是送快递的。
6: 我知道，这么快就给我送来了。

0: 我是送快递的。
1: 我知道啊。
0: 我是送快递的。
1: 给我送项链的嘛。
0: 项链？你怎么知道？
1: 我自己订的项链，我不知道吗？
0: 你订项链了？
1: 对呀、啊，拿来，我签收。
0: 不不不，你等会儿，那个，这个，
1: 嗯，
0: 不是你那个，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该不会是让我验货吧？
0: 不是验货，不是啊！对对对，你是
1: 我说你真可笑，80块钱的东西，我验货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0: 不是你多此一举，是我们多此一举。我这个，我媳妇儿多此一举。我媳妇儿这个人吧，
1: 不是，同志，你需不需要去做一个精神鉴定？
0: 精神鉴定？我没事儿。
1: 行，
0: 我是说这个项，
1: 我验货，行了吧？哦、我验货啊！
0: 你好好看看、
1: 啊。好，天哪！
0: 怎么样？
1: 太像真的了。
0: 本来就是真的。
1: 你干什么啊？
0: 不是，大姐。
1: 谁大姐？
0: 不是那个小姐，不是姐，是这么回事，这是真的，8000块。
1: 你可笑得很。我自己在网上买的，80块钱，人卖家给我寄一条8000的，他有病吧他？
0: 哎，不是，
1: 谢谢啊。
0: 这个不是，大姐，你，别人。
2: 哎，老公，胜利了。
0: 胜利了。
2: 耶！
0: 噎死你！胜利，彻底胜利了。咱8000给的吧，人以为是80的，完了以后还不知道谁送的。我怎么办的事？我穿这身我怎么跟人解释？
2: 我不管，反正项链是你送的，你给我要回来。
0: 我要回来？
2: 要不然你赔我8000。
0: 16000没了。我不管。你
2: 站哪？
0: 不是你干嘛？
2: 老公加油，你能行。
0: 我行。不是，我不行。
2: 站哪？你，
0: 哎，
2: 按了门铃，
0: 嗯，
2: 我最讨厌你这样的人了，按了门铃就走，你是不是有事儿？干什么？
0: 带上了。
2: 你要干什么？
0: 不是那个大姐，不是小姐，就那个姐，这个项链，你带上了。
1: 怎么了？
0: 你想没想到会是别人送你的呢？
1: 别人送我的？
0: 对呀。
1: 那干嘛不告诉我呢？他有病啊？
0: 也可能就是有病啊。不是，我一看你这一身啊，你就是个高级人，对不？你肯定有下属，万一下属说你喜欢，人家送给你一个8000块钱的项链啊？
1: 不可能，我自己在网上买的，80块钱，我还能弄错吗？
0: 不是，你仔细想想。
1: 你干什么？你哪个快递公司的？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0: 你投诉？投诉吧。投诉，我没公司，我是骗子。
1: 好你个骗子！你骗子！
0: 不是那个，你等会儿，大姐，我不动，你听我解释。那个，算了，我说真话吧。我媳妇儿是云云，是你们单位的你的下属，她呢？
1: 云云
0: 啊，对，
1: 她老公亮亮。嗯。我知道你，
0: 对，
1: 我看过他发的朋友圈，有你照片，
0: 我们俩的结婚照。
1: 对，没错。怎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那个云云吧，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戴项链的照片。
1: 对对对，
0: 嗯，你也点了赞。
1: 对对对，
0: 说你很喜欢。
1: 没错，所以我自己也买了一条。
0: 你这是他送给你的，是真的，8000块。
1: 他人呢？
0: 他，你等会儿，云云。那个
2: 怎么样，成功了吗？
0: 彻底成功了，全说实话了，你快过去吧。
2: 不是，你怎么了？我
3: 经理
1: 什么情况？
3: 经理，你看我一进公司你就挺照顾我的，所以我一直想谢谢你，送你个小礼物。
1: 谢谢我？
3: 嗯，
1: 谢谢我你就应该好好工作。
3: 对，
1: 你送我项链
3: 啊、
1: 嗯，我要是收了，你就把姐姐给害了。
3: 我怎么能害了你呢？我是真心想谢谢。

0: 谢你啊。
1: 我今天收你一个项链，明天收他一个戒指，后天
2: 抓起来了。
0: 对，闭嘴。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1: 他说的很对啊。啊，这个项链啊，你要不然自己戴，要不然退了。
3: 退了。哎呦，
0: 你吓我一跳。
3: 退了，绝对退了。你看人家，你看人家到底是当领导的高瞻远瞩。领导啊，你也是真好，你找好几个站，我好几个韩组卡。
0: 闭嘴。
1: 不是亮亮，你说什么呢？
3: 我刚才为了夸你好像跑偏了。好啊好啊，
1: 行，收回去吧。
0: 经理，你看买都买了，要不然你就先收着吧。
1: 莹莹，我实话告诉你吧啊，本来呢我准备明年提拔你做副经理。
0: 经理，那你就更应该收下这项链了。
1: 但是你要是再提这个，我就得考虑考虑了。
3: 不是，那个你听我说。
0: 退了。
3: 他说退。好，退了。拜年。给您拜个年。那我们就回去了。副经理走。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煮饺子呢，一起吃吧。啊，
3: 没要项链，完了还喝饶炖饺子。那、啊、太好了。哎、等等。拿着项链，来来来，照个相，把手机给我、哦，我给你们照个相，然后发到朋友圈。
1: 还发呀？啊，
3: 发，完底下还有一行字呢。
1: 什么字啊？
3: 叫 No 作 No die。
1: 什么意思啊？
3: 不作死就不会死。
0: 说我呢？啊！你看我怎么收拾的？
1: 行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行
3: 了行了，好嘞，吃饺子嘞。
4: 爸爸，哎，
5: 爸爸下楼买东西，一会儿咱们看姥姥去。
4: 买饺子去？
5: 买姥姥去。看姥姥去。
4: 我也去我也去。哎，
5: 我先去买东西，大家好好写作业、嗯、啊。爸爸去了。
4: 吃你的吧。哎，
5: 别玩了啊。
4: 好，哎，看姥姥去了。
6: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
4: 这么快就回来了。
6: 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季主任在家吗？
4: 我爸出去了。
6: 啊，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4: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啊，
6: 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4: 您儿子？
6: 我儿子叫郭晓达。
4: 可以呀、啊。
6: 太好了。
4: 跟我说了不算。哎，叔叔请坐，我写作业去了。
6: 姑娘，你看，
4: 您就等成功领导回来吧。
6: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哟哟，主任来。
7: 请问这会儿是季主任的家吗？
6: 是是是啊。
7: 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那就是季主任。
6: 你怎么看出我就是季主任呢、
7: 啊、一看这脑门啊就是领导。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
6: 好、啊、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7: 主任呐、啊、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6: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7: 哎，这事儿有门。
6: 哎呀，这不分高低呀、啊、
7: 妈，档次太低，里边还有 MP4
6: 了。 MP4、嗯、坏了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 啊。
7: 我儿子拿的是 MP3、
6: 哦、不是，这谁是你儿子？
7: 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MP3 的是我儿子。
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说了啊。
7: 怎么了？你脾气挺大的。
8: 你有什么事儿啊？
7: 主任呐、啊，这不考完试要录取了吗？我儿子跟一个叫郭晓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
6: 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多了呀？
7: 主任，没说你儿子，你哪能生出那么次的儿子呀？我呀，

0: 说的呀是那个郭孝达，那孩子我见过，刚十七谢顶了。哎呀，那个顶谢的呀，我谢谢他了。哎呀，
1: 我儿子谢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成功的领导吗？
0: 不是，您谢顶那是成功，他谢顶就是诚信是吧？诚信跟电灯泡较劲。哎，
1: 行，走，你把东西拿走啊！这个事情我办不了啊！
0: 别呀，您一句话的事儿，要我儿子，别要那郭小达。
1: 你想得美！
0: 为嘛呢？生气了？
1: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0: 嘛行为？
1: 你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0: 我损谁了？哦，郭小达。可我说的是事实啊！好好的孩子，怎么得养成那样了呢？俗话说得好啊，娘搓搓一个，爹吐吐一窝。
1: 你，我告诉你，你住口！
0: 我刚说的那窝兔子里边不包括你呀、
1: 啊！坐下！
0: 为嘛呢，这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助长不正之风，你知道吗？
0: 啊？
1: 你是败坏社会风气，你知道吗？
0: 啊？
1: 滋生贪污腐败，你知道吗？
0: 你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1: 吓得都是轻的。把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快走。
0: 我是送东西的，又不是偷东西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1: 上火，快走，我发火了。
0: 别发火啊，
1: 我这真发火了，
0: 发火
1: 了，快走，我发火了。
2: 干什么呀？我都没法写作业了。
1: 这个孩子没法写作业了，快走走。
0: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主任的闺女吧？
2: 阿姨您好。
0: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2: 您也是找我爸办事儿的吧？
0: 姐姐，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姐姐，
2: 你这是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
0: 啊。那他
2: 是找我爸办事儿的。
1: 哎，好好好好好，哎，那个姑娘，这没事，你先回去啊。
2: 你们小声点啊。
1: 好的。姐姐呀，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
0: 开玩笑？
1: 是。
0: 你这是嘛行为呀？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1: 是。
0: 你这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冒充迷彩小吉普啊。
1: 是。
0: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1: 是。
0: 你这是干嘛了？
1: 我这是冒充癞蛤蟆配合你的。
0: 你气死我了你。
1: 哎，姐，不是我冒充领导，是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
0: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就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
1: 是，
0: 也就你跟那郭小达长这样脑门。
1: 是，那郭小达就是我儿子
0: 啊。这就对了，爹吐吐一窝嘛。那个其实不怨孩子，人家还带个头套。
1: 是
0: 那考试呢嘛。
1: 我知道这
0: 哟、啊、主任回
1: 来
0: 了、
1: 哎、
0: 主任回来了不是主任呐、
1: 啊、
0: 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
1: 哎呀，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0: 行，听你的。
1: 听我的。
0: 听你的。
3: 哟，二位早来啦。
1: 比你早来一步。
3: 好，坐吧。
1: 好的，
3: 别客气啊。
0: 正根儿哎，不拿自己当外人。
1: 东西就别放下了。
3: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0: 交给我吧。
3: 哎，好。哎，我那个。
0: 走你。
3: 哎，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有意思。
0: 嘿，他还挺执着。
1: 哎，我告诉你啊，这种人不会送你东西，你该干什么去？
0: 别进来！
3: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0: 你爱谁谁。
3: 这些东西是你们拿来的？
0: 是，我。

0: 那行，那我把他扔出去。
1: 行，凭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可不一样啊，
2: 我们是来走亲戚的。
3: 啊，对，我们跟主任是亲戚。
0: 什么亲戚呢？
2: 我是剧主任他表哥。
3: 我是剧主任他表嫂，得吃亏了。
0: 一个表哥，一个表嫂啊！
3: 别在这套近乎，走走。哎呦，
2: 注意素质。我要批评你几句啊！你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3: 是，咱们都一样啊。
2: 但是你送礼，这可就是你不对了。
0: 那知道不对，为什么你们还要送礼呢？
3: 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0: 哦，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3: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这不没办法嘛，不为孩子嘛。你老打我干嘛了？
2: 我哪打你了？
3: 你这不打我了吗？
2: 我还提醒你呢吗？
3: 你就把我当表嫂了。你
2: 真叫我还不要呢？你
3: 让我吃亏了，
2: 让我还吃亏了。
3: 我是鬼。
0: 好了，知道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3: 啊，你这招啊他早用过了。
0: 你这是班门弄斧来晚了。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你们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知道吗？你们这是滋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3: 你这是癞蛤蟆岔气冒胆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2: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吉福你知道吗？
3: 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组让你知道吗？
2: 你这是癞蛤蟆。
4: 你们怎么又嚷起来了？
3: 闺女，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4: 爸爸，这是我爸爸。
5: 我女儿兰兰
4: 给姥姥买了东西呢。
6: 那个、
0: 坐吧坐吧坐吧。
3: 歪了，撞枪头上了。
2: 哎，剧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
0: 啊，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3: 是，
0: 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
3: 是，
0: 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
2: 剧主任，
0: 欢迎两位的监督，你们说好吗？
3: 啊，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喝脚水，让我长不开嘴儿。
0: 俗话说得好啊，郭达的头上喷发胶啊，你们是多此一举了。
2: 是。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开吉普。咱们走吧。
4: 别走呀。
0: 怎么呢？
4: 演完小品快拜年，祝家家户户都团圆。
6: 对呀，过年好。
7: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8: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9: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8: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9: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8: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

0: 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1: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
2: 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0: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1: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0: 兴奋点在哪儿呢？
1: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0: 红人了？
1: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0: 太监呢？
1: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0: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1: 说谁呢？
0: 我不是那个。
1: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0: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0: 领导喜好图？
1: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0: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0: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
0: 哦，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坐坐坐。
0: 哎呀，咱们也尝尝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3: 你想怎么棉就怎么棉，好科长。

0: 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它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2: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的，使得多，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站。
3: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3: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4: 真是！
3: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3: 马科长啊，
1: 哎，
3: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3: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3: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1: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3: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3: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1: 嗯。
3: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3: 你叫郝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说什么玩意儿？你知道？
3: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3: 啊，
0: 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
4: 写材料。
3: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3: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1: 啊啊！

0: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你！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3: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3: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4: 喂，钱春，你干嘛呢？
5: 谁呀？
4: 我的声音听不着啊。
5: 你谁呀？
4: 我是你媳妇儿。
5: 哦。
4: 我。
6: 可能是信号不好，接着打。
4: 钱志芳，你不知道我谁呀？
5: 你不我媳妇吗？
4: 你知道你还挂我电话？
5: 我不都知道了吗？
4: 不是我这。他俩又把我电话挂了？
6: 这是我没想到的，你们夫妻感情这么紧张。
4: 钱顺风。
6: 为了能去马尔代夫，你先把这口气往下咽一咽，咽气儿了吧？
4: 还咽气儿了呢？
6: 没咽气儿就好，接着打。来，
5: 哎呀，媳妇儿啊，我跟李总这儿谈生意呢，你一遍一遍打电话干啥玩意儿？
6: 说，
4: 我怀孕了。
5: 哦。
4: 电话给我挂了，王小倩，你出的这是啥主意啊？啊，你说我这直不愣腾杵，说我怀孕了，能信吗？
6: 应该能信吧？
4: 那我把我电话挂了，
6: 那就是没信呗。
4: 我踢死你！王小倩，你说我就过个生日，想去趟马尔代夫，你怎么还让我怀孕了呢？
6: 不是我让你怀的孕。是你的体型一直像怀孕，所以我才出了一个你怀孕的主意。
4: 钱顺风，你个小土豆子啊，我这辈子我得让你干件后悔的事儿，我现在就把这孩子打了。
6: 哎，二姑，你打孩子干啥呀？孩子是无辜的，有啥话好好说呗。
4: 没什么好说的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呀？今天我必须把孩子打了。不能
6: 不，你那孩子搁哪呢？你怀那孩子不是我给你出的一个主意吗？你打那个主意有啥用呢？
4: 好尴尬呀！我差点让你二姑父给我气怀孕了。
6: 二姑，照这种情况看，我估计你去马尔代夫是够呛了。要实在不行，你去马路湾溜达溜达呗。
4: 给我滚一边子去！嗯，我告诉你，去马尔代夫那只是一条导火索，知道吗？我主要的目的是要考验考验你二姑父。
6: 嗯，
4: 你知道吗？刚追我的那前儿，天天

0: 小宝贝儿，小宝贝儿，现在两天都不跟我说一个字儿。
1: 所以咱才出了这个主意，来考验考验他吗？你看啊，如果他在乎你的话，明天就能带你去马尔代夫；如果他要是不在乎你的话，你出钱我陪你去马尔代夫。
0: 我去什么马尔代夫啊？就他对我这态度，明天我就换夫。

0: 你干啥呢？
1: 庆祝呢？
0: 庆祝啥呀？
1: 庆祝你回来呀！
0: 你二姑现在什么身体状况？你不知道啊？
1: 怀孕了？
0: 怀孕了？你还闹？我告诉你，王小倩，你要把我儿子给我闹丢了，你就是我儿子，上一边去！
1: 媳妇儿，
2: 老公，哎呀呀呀！哎呀，
0: 媳妇儿，你挺好的吧？
2: 啊，一切正常。
0: 我的媳妇儿啊，你这时候咋能还高跟鞋呢？啊，你怀孕了，穿高跟鞋影响我儿子的发育。哦，王倩，啊，我那包里有双旅游鞋，孕妇必备。啊啊，那给你姑姑换上。
1: 好好好好。
0: 哎呀，这怎么还能穿呢？
2: 我的天哪！
0: 哎呀，我的妈呀！
2: 成功了。
0: 小朋友，送你双高跟鞋。
2: 卖，那是我的限量版高跟鞋。
0: 哎呀，什么限量版不限量版呀？媳妇儿，没事，等孩子满月了，我送你高跷。
2: 那老公，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
0: 我当然知道了，明天是我媳妇儿的生日。
2: 你二姑不美吗？那有惊喜吗？
0: 当然有惊喜了，早就定好了，明天咱们两口子马尔代夫。
1: 明天去马尔代夫，马尔代夫，谢谢谢谢。哎呦我
0: 去！哎呀，我去！哎，啥呢？啊，你二姑现在什么身体状况？你不知道吗？
1: 怀孕了？
0: 怀孕了？你这是干啥呀？
1: 庆祝呢？
0: 庆祝啥呀？
1: 明天去马尔代夫吗？
0: 去个屁！你二姑现在都怀孕了，所以说我把去马尔代夫的票给退了。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

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新和县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以前总想外出打工，现在月薪6000多还能照顾家。新和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本地员工曹一凤的感慨，道出了新和县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心声。这背后是新和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让就业春风温暖千家万户。2026年，新和县新增就业39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23人，为2家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0万元，全方位筑牢就业基本盘，让群众就业更有底气，更具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和县精准搭建供需平台。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121家企业提供3570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7人次。不仅帮群众找到饭碗，更助群众端稳饭碗。该县培育本土企业与合作社，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在大同窑乡新盛庄村，新盛木业专业合作社常年稳定用工7人，年发放工资35万元，配套种植基地年度用工900人次，发放工资18万元，村民土地流转年租金56万元，真正实现人人有活干，个个能增收。返乡村民张太平说，以前在外打工日子不踏实，如今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挣4500元，日子越过越红火。新和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强化政策扶持，让群众的就业路更宽，钱袋子更鼓。新和县知名物业治理一张网。今年以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和县立足民生需求，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根基，以群众为主体，知名物业企业治理一张网，汇聚多方合力，打通服务群众堵点难点，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新和县严格按照乌兰察布市党建引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物业治理全过程，着力健全物业行业党建工作体系，通过全面摸排全县物业行业情况，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稳步推进物业企业党支部建设，筑牢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根基，积极探索党建与物业融合新模式，鼓励社区工作者中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下沉一线指导物业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手把手帮促物业提升服务水平，注重在物业企业中培育红色力量，优先将优秀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培养发展为党员，鼓励物业企业在人员招聘中向党员倾斜，发挥党员在物业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截止目前，全县29家物业企业中已有3家成立党支部，共有党员16名，建立共青团组织1个，妇女组织5个，其余26家物业企业均选派了党建工作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让党建引领成为物业治理的定盘星、主心骨。如今新和县物业治理成效逐步显现，全县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达33个，业委会成立党组织4个，成立物管会的小区110个，形成了党建引领物业履职、群众参与的良好治理格局。新和县将持续深化物业治理改革，紧扣党建引领不松懈，聚焦精准服务不停步，发动群众参与不缺位，不断织密治理网络，提升服务效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家门口升级。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

0: 另外两种，19.8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胡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40%，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80%，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窨井、避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 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金属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目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低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型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 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

201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远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远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去年暑假，孙志学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学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学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阙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和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书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
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
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由此可见，假血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血又称蜡染，因用蜂蜡

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

0: 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

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你今天是回来了？
1: 你上哪？
0: 哎呀，上我上了，是箱子上了。
1: 那你也想哭了？
0: 我不想哭，箱子想哭了。
1: 那你也微笑了吗？
0: 哎呀，
1: 微笑了，还有个飞翻的了。哎呀，
0: 上了上了，上个白白胖胖的小姑娘。
1: 哎呀，姑娘好，姑娘好。
2: 对，
1: 姑娘好。我说了，咱们苏木山少爷不全猪是全女啊！
2: 哎呀，
1: 哎，你们刚才这是
2: 怎么？他又没出大过，给我有天表。
1: 我知道，白娘公主不到位，第二都笑我为救。怎么？我去耍你也吹一吹，
2: 快了！
1: 我看一下这个事儿。是这样去啊，拿着明天我要传票。
2: 哎呀，郭曹操，郭曹操真的，我上赶一点吧。
0: 哎呀，来来来，你走，给你坐背后了。
2: 你们等等，哎呀，我忒感谢你了，忒感谢你了。
1: 哎呀，哎呀，
2: 我
1: 谢不了你了，咱都是苏木山的人。
0: 哎呀，对，哎呀，这黑子也上不下了，箱子也都拿货了，一娘有车子加车票。
1: Thank you.

0: 为之计，这个梅花鹿呀可是急于的出手呀。好，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啊。反正也不赖。哎呦，对了，这个梅花鹿这一直得卖
1: 啊，成年鹿啊一直是这个
0: 啊，哎呀，500，5000块，老气呀，哎呦，对了，这个稳那点
1: 儿，这个事儿要是谈成了，你的受不了
0: 啊。后厨费一直就是500呀，这一折两折三折四折，哎呀，这老姐呀，哎，白总，哎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
1: 干啥呢？
0: 哎，白总，看把你累的发的，毫寒如水。哎你看，是吧？这是我们苏山的矿泉水，八两八两的，来喝一口。
1: 八两，八两是啥意思？
0: 啊，这个八两就是我们从井里头拔上来的净八两水。
1: 哦，那我就喝一口。
0: 啊，
1: 好事好事，
0: 白总，前面就是路场啊，马上。

0: 还没去做，休息一下啊，歇歇来来来，抽一支烟，看看看看看看，哎，嗯，华子啊。这是我家来的白粽，这是在炉串。
1: 乖乖，你是什么白粽和粽？了不起嘞，不能抽烟。
0: 哎，不抽，白粽，咱们不抽烟了啊！抽烟有害身体健康，不抽不抽，不好意思啊。
1: 你这是有啥嘞？我身上了。
0: 哎，不是不是，祥子，我跟你说，厂了里头奖杯奖券，为了给弟兄们弄点。嗯。
1: OK。要去呢，不能上当交错，高不能显得养活我，你们不知道，你也不懂，赶紧走啊！
0: 去、哎、呀，祥子，这你我可是够拿好多管闲事，你又不是胡良月。
1: 咱是我们三个男女老少都是胡良月。
0: 祥子，哎呀，你就给人高高点面子，哎呀。我是强雷白种，咱们家是来卖炉的。
1: 卖炉？
0: 哦，
1: 好好的炉卖炉干什么？
0: 哎呀，那卖炉那啥时候搬出来？
1: 啥炉？
0: 这啊！哈哈哈哈哈哈！厂长大爷，这炉我们不卖了呀！这是厂长大爷，咱们不是发肉的吗？这咋能不卖了呢？哎呀，白种。哎呀，老厂长。

0: 的吗？
1: 对呀、啊，
0: 为了他嘛，好给你们姐俩没自己呀、啊，这咋能还不玩反味儿喽？
1: 哎呦，
2: 哎，白总，不要生气，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山里人呀，这个沉不住。
3: 你表弟给咱们显命了吧？哎，小白同志，哎呀，咱也对不起你。以前我们厂里全是赌徒嘞，因为打算没有股权，后来经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没有网络是国家紧急保护工作，把它放回了大自然。另外，给咱山里增添灵气，二来让他在这生态链条当中起到引领的作用。你看好不好呀？
0: 好呀，
3: 好，
0: 好个屁！
1: 哎呀，你给我，哎呀，这难得呀，难得山沟里面的人能有这么高的生态意识，我佩服。
0: 嘿嘿，我不佩服，我反对。我也是创立出的这个，我要为这个保护他。
4: 我看你们
0: 这
4: 老天爷是为你自己保护他的。
0: 哎呀，这咋能是为自己呢？这路都是铁栏子。哎呀，你们这伙看货狼货，不理你。哎，
1: 老傻子，我看今天这个事儿就算了，那我还是走了。
3: 哎，小白同志，来个公司卡，既然来了，你去到山上转转，山下吃午饭，尝尝我们嵩山羊肉，吃吃我们的榴莲果子山药蛋。
1: 好呀，正好我们开的是农家乐特色大酒店呐、啊，正需要这些的特色东西、啊。
3: 对呀、啊，你可咱可以长期合作呀。
1: OK。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吃肉，卖也收卖。是呀，上非草木，树老无强。哎哎，看不在，有问吗？
1: 你又不是路。
0: 哎呀，你把我当啥了都行。
1: 你呀。
0: 你别想，只要有我在，就算不会让你当黑人，心中吃亏黑人的。
1: 谁走了？哎呀，
0: 多好看的小姑娘，一天比一天好看，一天比一天喜人，一天比一天强。你的累。
1: 哎呀，你失伤了。
0: 我失伤，累不得。我这个没家没房，
1: 不用了不用了，老婆子你家给妹妹来。
0: 好，哎，你看这，哎呀，你看我给黑妹的是小弄弄，肯定是不来二步。
1: 头哥，你走后。啊，我是说，我都不知道给咋感谢你了。
0: 哎呀，我不要谢，我不要谢，只要有你在，我就高兴。有你在。我就降生，有你在，我就不觉得孤凉。

0: 瓜都讲，但是你又讲错了，你还是叫我客户、老婆、笨鸡的，那才不能改呢。
1: 好酒好菜。

0: 见，那样让死者的阴影迷人了，老李还
1: 我老头子亏不由命来老家了，老家是跑我错了一趟。
2: 哎呀，不死不死。二妹妹，我早成娘丧为，跟我老家不白亏。
1: 谁嫌弃你了？
3: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演水平完全驰骋影视天地，可以出大名挣大钱，但是您却始终没有离开二人台，并且还用在影视上赚来的钱几百万几百万的拿出来，来养育二人台，来培养几十个孩子们。其实老兄，我一直对你心存敬意，我也很想问问，其实戏曲当前这样一个示威的现状，您为什么还要自己拿钱去培养二人台的下一代？为什么？
1: 因为二人台也好，戏曲也好，那是我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大中华的艺术，无论如何不能丢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而且我还要感谢我们的燕声团队，感谢西安电视台给这么多的年轻人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希望我们的中华戏曲越走越远。
0: 其实立春大哥，你老说，你说我快要退休了，我真的希望您保护好身体，咱做到退而不休，你还得为二人台咱们发光发热出力呀。
1: 退休那只是公家的事，但是二人台是我自己的事，休退役不能退，唱二人台坚决不退。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真的感到庆幸二人台有我们二人台名家武立平大哥这样的艺术家坚守，我们也祝福二人台能够畅行天下，能够得到更多戏迷更多观众的喜爱。谢谢二人台名家武立平大哥来到西安，来到雷响中华，谢谢您。

不能走，不能走。谢谢，谢谢丽萍哥。其实对于全国的观众来讲，熟悉武丽萍大哥绝不是从二人台，一定是从影视剧的形象当中熟悉您的。您可以说，凭着自己的。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孙烈臣奉张作霖之命，带着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和蔡平本，以及50名精兵，化妆成蒙古族的打扮，带着长短双家伙，骑着马，赶奔包康。一路之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心里都挺高兴。汤二虎晃着个大黑脑袋，大吵大叫的，没想到呀，过去那行又捡起来了，哎，这回绑票还是大票。孙烈臣瞪他一眼，吵什么？这个事绝对保密，你别忘了，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有失检点，真叫人不放心。哎，我大哥，这是咱们老三没在跟前，老三就指张作霖。我说这老三没在跟前，我有什么说什么。我发现你跟我，咱俩老别个劲儿，好事一说话咱俩就抬杠。你看刚才我说呢，有什么呢？哪来的草科有人听？这全是沙漠地，片野荒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就听去了。他是耳报神呐，他是前脸呐。我说你别这样。从官来说，我是27师的副师长，你得归我领导。你是参谋长，你还比我小一级呢，对不对？哎，从私说，咱多少年的交情了，耳鬓厮磨，出生入死，你别动不动就以大人的身份训斥我。我也是个人，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我告诉你，我叫你下不来台。孙烈臣一看这人呢，没法说，心里说，老三呢，你安排的什么我都同意，你就不应该叫他跟着我来。从心里头往外说，这孙烈臣就不愿意带着张志飞和唐二虎，这俩人一对坏事母子。尤其那个张志飞，你看平常少言寡语，蔫不人蔫不心，净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净冒坏水。他要给唐二虎装上枪，唐二虎还就发。所以啊，对这二位，孙烈臣脑袋都疼。只有张作霖在眼前能压住他们，张作霖不在眼前，这二位就成精，所以也不敢得罪他呀。孙烈臣说，哈哈哈哈，兄弟，我错了行吗？我不应该训斥你，总而言之，我是为咱们好，对不对呢？你小点声总可以吧？你要这么说话还差不多啊，往后记住，就这样啊。这次是你牵头，你应该管着我，但是你也掂掂分量。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说话。张志飞呀，咯咯咯直乐。唐二虎瞪他一眼，你又冒什么坏水？你乐什么？哎呀，我说咱们别抬杠了，行不行？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都是为了中华民国办事儿。哎，具体的说也。

0: 为咱们二十七师办事，何必争争吵吵的呢？我乐的意思是咱们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我在想象突然出现在达尔汗王面前，把这帮小子抓住了，他们是如何的狼狈相。我乐的是这个，我没乐你。方才大哥呀说你的有理呀，你呀虽然是有出息有进步，但是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你这个火爆的脾气，动不动就发火，这不好。你还应当改，你应当向我学。你看我这人多随和啊，多有涵养啊。我这才叫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待着，装什么能耐梗？你装能耐梗，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你把你那心眼儿搁正了，搁不正，你进了宝康还取出不来。哈哈哈哈哈！我说错了，行了行吧，咱别抬杠了，走。这一路上抬着杠抬到宝康，有这二位，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有他们二位，好事也可能变坏了。这回就是这样。不信您往下听。到了宝康，是一座小土城，不大个小地方，但是戒备森严的。再看城头上都架着炮，轻重机枪，城门洞二十几个哨兵，对出城进城的人严加盘查。城门是开着呢，他们到宝康的时间上午十点左右。那么出入城的人办事的不有的是吗？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骆驼，还有的是步行的啊，担着单子推着车的，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各种民族也有。挨着个这一查，多耽误时间呢。这唐二虎站在人群后头有点着急，孙烈臣从马上跳下来了，挤到最前头去了。借光，我有点事，来上去闪闪。别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一瞅这个人挺庄重，让开一条路。他到了城门这儿，这有带头的，一个带头在椅子上坐着，挎着弯刀，别着盒子，扬眉吐气的。孙烈臣冲他点点头，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吗？这家把头抬起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孙烈臣。你干嘛？我这有封信想叫您过过目，拿来我看看。他把土登这封信拿出来了，这是土登活佛让我转交给尊贵的达尔汗王的。这小子一听啊，不敢坐着了，赶紧站起来了。
1: 是，
0: 您是？我是土登活佛的好朋友，这是我进城的腰牌，这是我走路的路引，求您呢赏个方便，我们有急事要见达尔汗王，能不能让我们提前进城？这位负责的小官把信拿过来一看，是信封写的面呈达尔汗王，那信囊写的什么他没敢看呢，他算个什么东西？敢看活佛写给王爷的信吗？他只是瞅瞅信皮儿，啊，当时变了样了。好，没说的，自己人没说的。那你们先进城吧，把大伙给闪开，闪开，闪开。手续健全，特别是土登这封信，太有作用了。因此，别人闪到后边，提前让他们进了城了。这都是我带来的。一共我们55个人，就这样过了数，他们进了城了。现在的时间上午10:25，不到10:30。进城之后找明月楼啊，虽然这地方不大，也好几趟大街呢。到了东关，抬头一看，呵，路北了，临街， 有一个座大饭馆，那与众不同啊。那别的饭馆挂的那个幌子矮啪啪的，土了吧唧的，唯独这座饭馆是金碧辉煌啊，按着蒙古族风格建造的，两层楼，木质结构，飞檐翘脊，斗拱，描花烫金，哎呀，你说是庙宇吧，又不像，不像庙，又像庙，都有金鸟铃当啷当啷直响，15间门脸，大红油漆的柱子，13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还有一对大石头狮子。再看在两旁拴着2溜马，因为这个蒙古族离不开马，这就是交通工具。另外呢，在这集聚的其他民族，像汉族、回族、鄂伦春族等等等，也都骑马。他们骑马来的，这就不奇怪了。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都下了马，专门有人负责把马匹集中在一个地方，10个人严加看管。这脚力要没了，如蛇双腿啊。孙烈臣让张志飞、汤二虎、蔡平本、郑翠平在旁边蹲下休息，他们就靠墙根蹲下了，该抽烟就抽烟，有的把水葫芦拿出来喝点水。咱没说嘛，正12月，快过年了，这个地方嘎巴嘎巴那么冷啊，可是呢没下雪，道路都挺干净的。他们靠着一家买卖墙根底下在这背风。孙烈臣一个人来到明月楼台阶下，门口乱乱哄哄的，但是都是蒙古的卫兵，对出入楼的人也严加盘查。孙烈臣到了近前，笑呵呵的跟其中一个打了招呼，把土登那封信又拿出来了。那个一看，王爷还没来，什么时候能来？王爷可能在11点以后能来，你先等等吧。好吧。孙烈臣心里可有底了，闪退一旁，吧嗒吧嗒抽烟袋。11点10分左右，就见街上一阵骚动，前后来了7辆玻璃暖车，那个车那个豪华呀，在那个年代呀，那个汽车轿车还没实行开，也不是那么发达的，一般的呢有钱人都是坐这种玻璃车，这就不错了。再看5匹马拉着一架玻璃车，黑油漆漆的，四角都有蜂窝铜的铜灯，赶车的人在前面坐着，皮靴的暖帽、皮大衣都挺干净，手里拿着长鞭，拴着红穗头，显得精神。这玻璃车里面坐的人还看不见，里头挂着帘呢，先后停在明月楼下边。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车子停住之后，孙烈臣可注了意了，站起身来瞪眼看着，虽然没在眼前，看得也非常清。就见头辆车上下了个高大的胖老头，肉可够多的，上秤称称200斤不给，再加上穿的皮袍子、皮褂子、大暖帽都圆了，都是一张四方大脸。哎，气色可挺好，粉白粉白的，脑门子倍儿亮，大鼻子头，留着燕尾胡，胡往上撅撅着，顶多也就是5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一些。在他身后啊，跟着个年轻的小伙，这小伙有20挂零，穿的是狐毫貂裳，圆脸蛋的小眼睛，但这个小伙好像有点病， 两眼发直，也有两个人架着他。这人扑了那脑袋往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就听他们滴了吧滴了吧直说，那意思你别看别的，你快进往里走吧。架这小伙跟这老头头一波进了明月楼，紧跟着第二辆玻璃车上面下了一个人，大个两米挂零，狐毫雕梢，全身锃明刷亮。再看这张脸是一张大驴脸，比别人的脸能长着一半，细米拉的眼睛，高颧骨，方下巴，能有40多岁。孙烈臣眼尖呢，一眼就认出来了，逃课逃虎，死硬派的代表，他儿子陶克明在九头山叫我们给干掉了。哇，这小子活得还挺结实的。可紧接着其他车上人下来一聚堆，看不清了。总而言之，孙烈臣心里有数，来的这七辆玻璃车就是蒙古七大王公，头领全到了。等他们上了明月楼之后，车子赶到旁边去了，有人招待着。孙烈臣掏出钢壳大怀表一看，快12点了，心说中午12点他们得吃饭呢，再等等。他这眼睛搜索着每条街每条胡同，看看周围有什么变化没有，结果安静如常。那也就说明他们来这伙人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这心踏实多了。凑到汤二虎、张志飞等人近前，听我的命令，1点钟下手，看住这七辆玻璃车，把人质都塞着车里头，咱们一块走，听没听见？是的，是的，是的。里外咱们都得有人。二虎师妹，你们俩跟我进去，翠婷、平本，你们在外头接应，以防万一。明白，明白。另外带10个弟兄，多了不用。等啊等啊，哎呦，这时间这么难熬啊，1分钟比1个小时甚至都长啊。好不容易盼到1点了，也证明这是他们正吃喝完了，晌午可能歇歇乏，下午举行会谈。正在这时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孙烈臣领着他们又2次到了明月楼下边，把土登那封信拿出来了，跟门卫一说，门卫说：“哎呀，用手往里头一指，王爷来了，刚用过饭，这阵儿正休息呢，要想见王爷，你赶奔后楼1号，在后楼1号呢。”你说这提供的多详实啊。孙烈臣千恩万谢，13个人进了明月楼了。胆子有多大呀，到里边才看清，前楼是饭馆，后楼是宿舍，挺大的院子，院里的站着不少护兵啊，查了查数能有40-50号啊。看来众寡悬殊，更得加强戒备啊，万万不能马虎大意啊。想到这儿奔后楼，一进这堂屋啊，两旁都是木质的楼梯，楼梯上铺着地毯红毡子，走起路来一点声也没有，这楼梯也挺宽大。孙烈臣上了楼梯了，唐二虎、张志飞手在腰里的紧拽着枪把，这阵儿也不吵了，没那心思了。迎着楼梯一拐弯就是1号，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的哈哈直笑啊。隔着门缝一看，提鼻子一闻，一股鸦片烟的味儿。闹了半天，这伙人绝大多数都抽大烟，都吸毒啊。吃饱了没事抽点大烟，在这缓乏呢。这齐大王公都在屋，谁也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人敢上这绑票来。

0: 那不是笑话吗？虽然说有流动的哨兵，也未加防范。孙烈臣心说，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下手吧。一推门，他进了屋了，就发现那大胖子达尔汗王在英门一张木质的床上正在那抽大烟，有个娘们在这陪着给他打烟泡，旁边的木床上也躺着几个人，就是这七大王公都在这儿呢，有的在这闭目养神，有的跟女人打情骂俏，有的在这吸鸦片，有的在旁边鸭子腿拧着在这品茶，一点防备都没有。孙烈臣等一进屋，正好达尔汗王把一口鸦片抽完了，往外正吐烟圈呢，他抬头一看，这干什么的？进来十几个人，衣着打扮又不像贵族，一个个凝眉瞪眼的，达尔汗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你们找谁呀？找你？您就是达尔汗王吗？哦，你们是？我们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我姓孙，叫孙烈臣，我们师长叫张作霖。那孙烈臣蔫巴，在这时候可不蔫巴，说出话的是干板夺字。达尔汗一听啊，这脑袋顿时就长了个儿。那几个王公一听啊，张作霖的人来了，还没等掏家伙，没等喊呢，唐二虎、张志飞以及那十名士兵把枪全拽出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妈，哪个洞把你们脑瓜敲碎？都起来！都是干这的老行家，那手底下那个干净甭提了。孙烈臣一把把达尔汗从木床上就拽下来，哎呦，这家还真沉，拽不动啊！列在近前，把盒子炮就顶到他胸脯上了。王爷，对不起点，请你要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我走。你要胆敢不听，对不起。我这买卖可不吃素，20粒子弹全射进你的肚皮。达尔汗呢，什么汗也架不住，尤其像他们这种人，那活着可有意思了，那可珍惜生命了，哪敢拿生命开玩笑。达尔汗如同掉到无里雾中，心说这帮人怎么进来的？哎，莫非我们内部出了奸细了？他心里是乱作一团呐，站起来了。孙烈臣唰转身躲到他身后，另一只手扣着他腰带子，怕他跑了，枪在后腰上顶着。与此同时，汤二虎把那个死硬派的头子陶科陶胡也给提了起来，他俩这个都差不多少。陶克陶胡不服劲儿，摇头算假的。唐二虎把掌中枪一翻个，用枪把子在他后背上削了一下，把陶克陶胡疼得一咧嘴呀！妈的，来的，你给我老实点，老实点！你胆敢今天不听，我敲碎你的脑壳！起来，全给抓住。每人手里抓着一个，齐大王公还有那个24、25岁那个小伙，因为他穿着打扮特殊，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也得把他烧着。那娘们什么呢？那就不要了，没用了。孙烈臣冲大伙一使眼色，走下楼。这事儿也凑巧，他们刚出屋拐过这个拐弯，没等下楼呢， 贴身保镖吃完饭上楼了，呼噜呼噜呼噜一大帮，能有二十多个，正好走了个顶头炮。这逃课逃胡不怕死，逃课逃胡就喊了一嗓子：“来人，我们被人家绑架了。”当然他说的是蒙语。这上楼这些护兵听啊，这就掏枪。唐二虎一看不好，他头一个先开的枪，一梭子扫下去了，放躺下七八个，全从楼梯上张下去了。坏了，枪声这一响啊，院里院外楼上楼下就开得过了，顿时枪声大作，烫烫烫啪啪啪啪啪啪，有人要绑架王爷，别让他们跑了。眼见的是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上回书题目叫五虎将大闹明月楼，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蔡平本领着50名精兵，非常巧妙的活擒了达尔汗王，什么陶克陶胡、巴布扎布、克尔钦布勒、贡布、泽登、赫恩宏图、哲布丹、大活佛。本来呀、用不着开枪，孙烈臣老谋深算，深入虎穴把他们抓住了，那人质在手里的还有什么可怕的？比方说对方把他们包围，他们把枪指着这几个人脑门子上头，你们开枪就打死他们，谁敢开枪？这几个人为了惜命，说一句话那帮人就得放下武器。可是啊，带来这么一个孬包将汤二虎，没说我们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开的哪门枪啊？你一楼机子20发子弹扫出去了，当场击毙5-6个人，看来挺痛快，这下捅了马蜂窝呀。这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还没出明月楼，更谈不到出保康城啊。枪声一响，四外开了锅，把孙烈臣给气的连瞪眼再晃脑袋，你呀可坑苦了咱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法骂唐二虎，要能倒出手来，孙烈臣恨不能跟他碰头。哎，唐二虎还不服气儿呢，还怎么的？他不开枪等着死啊？废话少说，往外冲，不打不行了。他们把人质在前面推着，人都躲在人质的后头，拿他们当挡箭牌，跟头咕噜的下了明月楼。孙烈臣扯着嗓子喊：“闪开！哪个不闪开，我就枪毙了他们！”要说被拿的这七位蒙古王公，有不怕死的。像巴布扎布、陶克陶胡，那都是悍匪呀，身经百战，出生入死， 这帮家伙挺横啊。

那五个就不行了。头一个达尔汗王，平日竟养尊处优了，哎呦，爱惜自己那老命啊，比珍珠宝贝还宝贝，他可怕死了。200多斤的大坨都堆了，这达尔汗扯着嗓子也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达尔汗，别开枪啊。在他身后就是他那傻儿子叫包布，这回他挺高兴，把他儿子也带来了。他是傻子还乐呢，还有意思有意思，要怎么叫傻子呢？当然他也被抓了俘虏了。可是孙烈臣这么一喊，达尔汗这么一叫唤，真有效。人家蒙古卫队近千人把明月楼给包围了，那还有个出去？但是拿他们开道，这帮人瞪眼不敢开枪。这孙烈臣眼角都瞪破了，闪开，都他妈闪开。利用蒙古人这帮打手这一愣，这功夫他们闯下明月楼，到了街上。等到了街上之后，左边一拉六，就是那七辆玻璃车，也叫暖车，他们直接奔达尔汗王那辆车来了。因为这个车宽大，在里边躺俩人睡觉都没事，所以就把这几个俘虏还塞车里头去了。然后告诉车老板赶紧赶车走。车老板是人家的人，哎呀，枪鼻的脑门子上不敢不听，晃动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哪儿？奔北门，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就是孙烈臣的实策。你如果把这几个人一直压到队伍的前头，一直拿他们做挡箭牌，那要好得多。孙烈臣怎么想的呢？怕在乱军之中把他们打死，要打死啊就麻烦了，最好按张作霖交代的那样，全心全尾抓活的。如果你是死硬顽固派，彻底消灭，要能争取还是争取啊，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帮实力，手底下都有几条香杆子，你打死他一个没用啊。这是张作霖的安排。因此孙烈臣呢，出于这种顾虑，就把他们塞车里去了。这回可好，人质不在手边，蒙古叛匪就无所顾忌了，反正我们不照那车开枪就行。这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蒙匪，夸夸啪啪啪，王爷让他们抓去了，别让他们跑喽，他们人不多，啪啪啪啪啪。我是这么形容，其实那枪声响如爆豆，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这样，孙烈臣带了的50名精兵死了20多人，还剩下1/2啊。这阵儿就到了北门。咱们说过那城不大，从北门到南门这趟街才1里半地长，你说这小城能有多大？眨眼之间到了。但是孙烈臣一看呢，坏了，城门上栓落下千斤闸板，拿草袋子装沙子，已经把城门给垒死了。想要出去是势比登天。这还不说，土城的城头上轻重机枪还有好几百猛匪对准孙烈臣他们射击，那还有个到眼前呢。孙烈臣一看不好，马上一拐弯赶这车进了胡同了。这条胡同啊叫顺城胡同，

房子都比较高，这拐过去，子弹它不会拐弯啊，当然就射不着他们了。可是尽管城头上的射不着他们，人城里的猛匪有的是，谁不想救自己的王子，铁了命的往上冲啊，在胡同里呢把他们堵住，啪啪啪。唐二虎一看形势太严重了，用手一捅孙烈臣，道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说这么办吧，我领一部分弟兄冲出去，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你利用这个机会再往外冲一下，能冲出去更好，冲不出去他妈就拼了，在临死之前抓的这帮王八蛋一个也不能上。孙烈臣一晃头，不行了，冲不出去，城门都堵死了，咱没长着翅膀怎么能飞出去呢？哎，看来是身逢绝地。就尽管如此，这二十多人一面冲东一面冲西，掩护着这些俘虏啊，好容易到手的宝贝别跑了，一面射击，都蹲到墙根的地方。正在这紧急关头，从对面的胡同，这叫顺城街西胡同，在对面的顺城街东胡同杀出一伙人，人不太多，大妖母啊100挂零吧，为首的是个大个儿，这人身高能有1米8左右吧，头上戴着狐狸皮大帽子，下巴壳用带勒着，外边穿的大棉袍都脱下去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老羊皮的皮坎肩皮套裤，下边蹬着踢死牛大物了，手提着双枪，腰里的还插着一排手雷，手雷就是手榴弹。再看这个人稍微有点姜黄的脸庞，浓眉毛大眼睛，谁能仔细瞅瞅他什么样啊？没那时间，这就是第一印象。但这个人穿的是便装，再看他身后的人手里拿的家是长短不齐，有俄国造的水莲珠，有日本造的金钩嘎达郎，还有中国当时出那最原始那个枪铁公鸡、独角龙、单打一等等的，还有10来个人没有冒烟的家伙，手里的拎着长矛和大刀片。你别看这样，这100多人打起仗来如同猛虎，嗷一嗓子冲出来，为首那大个是头，到了胡同外头之后，他把手一招，他身后另一部分人顺着马道奔成胜宫，他领着一伙人阻击其他的猛匪。你看这可是一支生力军呢、在这紧要关头增加了100多人，那劲儿得差多少。这孙烈臣眼睛一亮啊，心说这是谁，这是哪部分的人呢？不穿着军装看不出番号的，不知是哪的，莫非是柳子的？柳子就是胡子，不对，哪个柳子的我一般都认的，他们帮我们的忙干什么呢？事先又没有联系，如果是张作霖派来的人支援，那我都认识。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胡思乱想，当然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刹那之间。哎呦，就这支生力军迅速的杀上城头啊，尤其是大刀片和长矛那些可得了漏了，短兵相接，把大刀片抡圆了，气气咔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城呢。因猛匪光注意啊胡同里的了，没提防身后上了一帮，这就叫措手不及。等他们明白过来已经失败了，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都落到人手里头了。那玩意儿一叫唤一扫一大片，谁受得了？再看指挥者把大手一扬，迅速打开城门，快打！人多好干活，七手八脚把草袋包列到两旁去，拔下大栓把北门给开开了，千斤闸给搅起来了。当然这个人一边射击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冲孙烈臣这边喊话：孙参谋长快跑吧，快出城，我在后边掩护，听见没？快走。哎，这听着真真的。孙烈臣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二胡是非，我们的恩人把我们给救了。他说谁呀？谁知道以后再扫听吧，快走。二十多人死中得活，压着俘虏冲出保康县的北门。等他们走了之后回过头一看，那个人领着一百来人凭着实力正在城门洞上阻击着，结果有机枪了，把猛匪打得嗷嗷直叫，死尸是一层挨着一层。想跟这个人谈谈话没那个时间。你看孙烈臣汤二虎他们正在玩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这人呢是谁呀、啊、咱必须得做个简单的交代。就这大个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姓常，叫常荫槐。往后您听杨常事件，杨雨婷、常荫槐两个人狼狈为奸，要篡夺东北军政大权，他们形成了一支死党啊，还要把少帅张学良给捕了下去。后来少帅张学良被逼无奈枪毙杨常，杨就是杨雨婷，常就是常荫槐，就这人。那现在呢，张学良还小呢，是张作霖的天下呀。那常荫槐打出事之后给张作霖立了不少功啊，不然的话能得到张作霖十分信任吗？能交给他军政大权吗？后来常荫槐升到军法处处长，铁路督办，那真是说一不二啊，可以说也是元老派。常荫槐据查史料得知自叫汉襄，是1889年的生人，他的原籍啊就祖籍是山东寿光县，不是东北人。后来呢迁到吉林省梨树县，据说在刘家馆子村定了居了。老常家家呀户大人多，他一共哥四个，但常荫槐呢就是老疙瘩，排行在四。哎，聪明，念书念得好，脑瓜反应的灵敏，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他的本科学法律的。要不怎么说呢，没文化没知识那是最可怜最贫穷的人，知识是源泉，是一个人一生成功失败的资本。常荫槐念书念得好，全家人就出来这么一个能人，尽量供他，他也不辜负家里对他的培养，哪回都拿第一名。在政法学堂那也是念书年年得第一，之后毕业了直接就转到军队工作去了。他可不是在奉军，

在吉林，在吉林参了军，在都督府任军需官，后来呢又改任第一师少校执法官。一查他的资历，他对法律相当精通，哎，就执法了。那年头净打仗了，什么法不法的，枪杆子就是法。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要任第三团参谋长，直接参加剿匪。但是他们的第三团被蒙匪给打花了，常荫槐领着这100多人转战南北，就成了流寇一样，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哎，在这时候他也想出奇兵奇袭达尔汗王，他这个点子跟张作霖想到一块儿去了。两天前他们就凭着合法的身份混进保康，但是他们比张作霖呢比不了，张作霖有实力，老谋深算，他就领着100多人凭自己这点人马想抓达尔汗巴布扎布，那怎么可能呢？他一看人家枪杆子太多，万难插手，哎，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遇上了孙烈臣，结果合兵一处了。常荫槐那也真卖了力气了，喝了死命在后边掩护，才使五虎将死中得活。这是常荫槐出事以来靠近张作霖首开其门立下的头一功。那么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当然了，这是咱说书的做个介绍，您心里有数了。当时孙烈臣五虎将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也没那功夫闲谈。单说孙烈臣领着人离开保康出去，也就是在10里地左右，背后杀声突起，别让他们跑了。回头一看，不知道救他们那个恩人的100来人上哪儿去了，可能叫蒙古骑兵给冲散了，要不就是死于乱军之中。怎见的呢？后边一色都是蒙匪的骑兵，扇子形在后头刀屁股冲上来，那马刀刀光闪闪，跟上千道火蛇差不多少，甚至鼻子嘴都看清楚了，说明离这不远了。孙烈臣一面组织人轮番掩护撤退，一面命赶车的快点加紧速度，累死马也没关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怎么了？忙中有错，那玻璃车像飞一样慌不择路，那地呀坎坷不平，高高低低的，一下子垫在一块石头上头，把左边的车轱辘给垫掉，要命吧，车轱辘一飞出去，车子失去平衡了，咵嚓来了个大扣篓，把抓这些俘虏整个都扣下来了。孙烈臣赶紧把马圈回来，等他再到眼前一看，当场就死了仨。谁死了？三个蒙古王公科尔沁布勒、贡布泽登巴巴，这仨人叫车子给砸死了，有的摔死了，因为岁数都不小了，那方才已经都半死不拉活的了，在这一摔一砸还保得住命吗？哎，达尔汗王跟他儿子包布昏过去了，头破血流，但是命保住了。在慌乱之中，陶和陶胡、巴布扎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的。孙烈臣一过树，心头就一凉啊，好像冷水浇脑袋差不多少。所幸的达尔汗王爷俩还在手里头掌握着，这就不错了。

0: 一耽搁能有两分钟。这猛匪迅速就扑到了，唐二虎一看眼珠子都鼓出来了，麻了巴着，老子给你拼了。这么冷的天，唐二虎拖了个大光膀，提着双枪叫张世给他压。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再后呢，又抵挡了能有5分多钟，边战边退。无奈敌众我寡，相差太悬殊。那手枪到了现在啊，没多大用。在这个场合，除了是炮和机关枪，连那步枪都显得没用。孙烈臣一看，完了，现在看来我们是难逃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扔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 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

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

0: 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晶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

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省级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
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

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冰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冰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

和浸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健康是福，平安是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黄胜男。现在呢，随着全民健身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加入到了舞蹈的行列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会选择广场舞，但是有这样一群中老年朋友，他们不满足于广场舞带来的欢乐，他们会选择更难的国标舞。他们呢就是红蜻蜓国标舞团。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1: 一二，别动，三四，走。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打。好，我叫文峰，今年67岁。我从30多岁的时候，那会儿是在制药厂，那么抓轻功轮训，也是工作的需要，使我的就接触到了舞蹈这个行当。那么从那会儿开始起，我才开始学舞蹈，同时我自己呢又给成立了一个这个红蜻蜓国标舞艺术团。那么这个团队现在的人数吧，达到了有50-60人吧。我从事这个行当以后，我当时是在丰台舞蹈家协会，丰台体育舞蹈协会，我在那儿任秘书长。我现在呢又调到了海淀区舞蹈家协会。成立这么一个是艺术团嘛，它就不能很单一，它还有模特，还有踢踏，还有民族舞，加上国标舞。国标舞它包括是就是10个舞，拉丁和摩登。那么摩登里面呢，它是有5个舞，有华尔兹，有汤格，有胡步，有快步，还有维也纳，就维也纳华尔兹，它是5个舞种，那么它形成为摩登舞。拉丁舞它就不一样，什么恰恰啦、斗牛啦，什么这都属于是拉丁舞的了。因为像那个拉丁舞啊，其实我也很喜欢它，但是我觉得我们岁数大了，再穿上那种服装好像不太适合我们，而以我们这种年龄嘛，应该更文雅一些的吧，所以我们还是选择的是这个跳国标舞。这个舞团是2000年就成立了，到今年吧，就是18个年头了啊。说实在，当时我们成立的时候，也是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们，因为我们都是跳这个舞的业余爱好，走到一块儿的。那么我们这些跳舞的这些志趣相投的人，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团队。

0: 我们就是在一块儿练舞，然后把这个舞呢，我们去就是搬到舞台上去，然后就请了一个老师来编。可是我们这些人那会儿还都上班，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按照他那个训练，说那得等多长时间。后来大家就说，文峰你来吧。这样子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编舞，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这个潜能。我说那我就试试看，这么着我就开始编舞了。我也没想到，我自从那支舞编完以后，反应特别好，这个大家感觉说，哎，你比那专业老师编的还适应我们啊。这支舞蹈算我的第一支舞蹈，以后的舞蹈就源源不断的就是在那编写吧，然后上演，所以都受到了好评，多次获奖。在海内外那个大赛当中，我们获得的是一等奖。其实到我这里来的人吧，我也都是要经过挑选。当然很多人因为都是下面老百姓自己的活动嘛，是吧？我一般也不拒绝。但是我一般上场演出的，我这个必须要严格要求了，因为你要给呈现给观众的，你必须要养眼，你要看着跳得歪七扭八也没人爱看。所以一般上台的我有八对，那都是我的精品队员，就是我过去最早的我的那些老队员，那水平都比较高。我挑选他们从身条上，从形象上，我是都要进行的选拔。因为我觉得吧，在舞台上是要给人一种享受，美的享受，你不能是不加任何筛选的都进来，那也不成。所以这块我也不能怕得罪人。因此我过去那些老队员确确实实从舞蹈的技巧上水平上他们很高，从长相上，从他们的身条上，这个我都是要求比较严的。对于很多慕名而来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吧，我也没把他们排斥在外。也让他们都过来，耐心地教他们。所以大家感觉到在这个团队里头吧，这个老队员们都非常的热心热情，技术也特别高，在耐心的辅导他们。那么新队员呢也很就是很刻苦的在学习，所以这个团队这个气氛是很融洽很和谐。
1: 这是我们红蜻蜓国标舞艺术团的一些主力队员。这些队员你们能猜得出他们的岁数吗？我替你们问一问，您多大了姑娘？
2: 我今年64岁了。
1: 吓我一跳，像64的人吗？看不出来。姑娘您呢？
3: 55。
1: 我当初招她来时，我以为她20多岁，我一下就看中她了。这位小姐呢？
4: 我也55。
1: 如此苗条，舞蹈水平相当高的啊，主力队员。你呢？
5: 我今年60周岁。哇，
1: 看不出来吧？吓我一跟头。你呢？
6: 63。
1: 63了，在我们这里是最瘦最苗条的一个，身体也不好，跳舞跳得相当棒，看不出来。您呢？
7: 59，
1: 马上就奔6的人了啊！太让我惊讶了，这个应该很年轻了，白白净净的。
7: 我今年最小吧，我今年50。
1: 他算是我们这里最年轻的一个，50岁。啊，叫姚云是吧？我们后面的男士呢，也都是他们的舞伴啊。因为这个国标舞啊，它是一个时间的积累，所以我这里的人员的这个年纪可能偏大一些。但是你要看我的队员，你看的都很年轻啊。最大的吧，男士，有70多岁的了，有70了，71的了啊。女士最大的是68。基本上在50-60岁的多一些。其实跳这个中老年人要跳跳舞啊，健健身啊，尤其是跳舞吧，我觉得啊，对于我们老年人这个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益处的。它还不同于这种跑步，你比如说他跳舞吧，他有音乐给伴奏着，一种享受。那么尤其像跳国标舞，它要求比别的都要难一些。因为他前面的基本功，他这个摆荡啦，什么往上挺拔这些啊，练习是中腰啊什么的，他要求是很严的。现在不有一句话说吗？宁做老妖精，不做老太婆。所以我们这些人，他如果经常跳舞的人，他是很注意自己，他要修边幅的，他不可能一天到晚拉拉他的就来的是吧？那么他要注意自己外面的接人待物啊，他的整个的颜值了，他也比较注意化化妆了。

0: 哎，因为这些爱好舞蹈的人，他们喜欢美，他们热爱生活，那么他们对自己呢，他都会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所以他们今天呢，我就说我把这些热爱生活的人，哎，把这些人我们集合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呢，其实也经常什么，互相也鞭策的。人嘛，就是说不能老在那坐着，是吧？你只要动，就生命在于运动嘛。所以我觉得吧，这个舞蹈吧，还是能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带来一种美的这个体魄。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个比较受欢迎的一项运动。这位是李春生，这位同志是一个可以说正能量很足，同时呢特别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一位同志啊。
1: 我今年63岁了，啊，退休以后呢，失去了一个社会的这个价值了，好像很失落。具体干点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呢肺功能也不是太好，干点事儿呢就喘。后来他们说跳舞呢比较好，那跳舞呢从哪儿开始呢？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团队，这就是红蜻蜓艺术团。这个艺术团呢，这个口碑相当好，老同志嘛，老队员嘛，拿他当为骄傲。新队员呢是一个向往的组织，所以我就加入这个团队。在这个团队里呢，得到老同志们的帮助，得到了新同志们的关心，所以我在这里头很健康、很幸福的、快乐的生活着。
0: 我们现在就是准备，搞一个就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百人方阵庆典的展演活动。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这些队伍当中，我们与众不同？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现在咱们今天我们排练的这个内容是百人方阵舞里头的一个节目，咱们是代表海淀舞蹈家协会国标舞艺术团啊，我们是以艺术团的形式出现的，开场舞就是咱们，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什么倒计时的时间了，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0: 我们现在排了一支舞蹈，叫太极摩登舞。那么这支舞蹈我怎么想的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搞一个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百人方阵庆典的展演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定的日期是在本月11月24、25号这两天。为什么是两天呢？主要来参与的人太多，当我们这个通知一发下去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老百姓们很积极踊跃的报名，来参展的这个队伍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经过我们的筛选以后，我们现在是准备了17、18支这种方阵队伍，也就是有1700-1800人，每一支队伍呢是100人，所以它叫百人方阵。那么现在这些队伍呢，现在大家都在进行着紧张的训练啊。我们来的这些队伍里头啊，有龙珠，有一个手藏操，还有国标舞、交谊舞、模特，反正就是说，各种各样类型的我们全都有。这样我觉得是一个百花齐放，就是很有特色、多品种多样化的一台这个艺术大餐吧。那么这么多的舞种，我们想要在里面要脱颖而出，那么一定要吸引人的眼球。怎么去吸引人的眼球？这样子我就在琢磨了很长时间，我就跟雷老师我们商量，我们上一个把太极和摩登融在一起的啊，这样子的出来的舞蹈，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出彩的。
3: 拜起，1、2、3、4，很好啊！哎，你们这前面这几个男士，这手都搭着，能不能把这个劲儿拉直了再走？哎，对，这种姿势一定是京剧范儿，哎，你看他这个非常好看。
0: 搞这支舞蹈吧，因为对于我们是个新课题嘛，确实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从编排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有难度的，因为这些同志们都是跳国标舞的，但是做太极，别说大家了，连我都不会，所以这给我们就是提了个更高的要求，也是什么呀？向我们自己挑战。所以我也给大家的鼓劲儿，我们行不行？不要说不行，我们行，哎，这样呢就大家开始学，学了很长时间这个太极。说实在，我们玩太极就跟摸鱼一样，挺好笑的，大家自己也乐，我也乐，但是大家没有失去信心，很努力。每次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先学太极，因为舞蹈对于我们来说小意思，但是太极是一堂新的内容。

0: 然后太极和他这个音乐的这个制作上，音乐的合成上，这个我们要先把音乐做出来，我才能排动作。然后呢，我们还要想这个音乐，它既能做太极，它还能跳舞，所以这么一种音乐，这就难度要大一点。所以我们在音乐挑选什么样的音乐，我用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到处在找音乐。然后我这块也有朋友啊，这个也在帮我在这编辑。最后我们才把这个音乐，现在我们一出场先是十面埋伏的音乐，用这种古典的。那么我们的曲子准备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想我们的动作。他这个团体舞，他和他平时个人跳他还不一样，有的时候应该该走这条线了不能走，该做这个动作不行，因为要求是整齐划一。所以有些动作吧，因为他原地的本来该上步，我说再一上步偏台了，所以你还不能上步，就得原地做这个动作。这样子呢，确实是给大家增加了一些困难。同时呢，我觉得光在原地跳也不行，因为这个体育舞蹈它是一种流动的舞蹈，你光在原地跳，那民族舞可以在原地跳，我们不能这么做。所以你得要有点小的流动，这样有点小的流动，我们的场地就受到了限制。我们训练场地就是200多平米的地儿，那么你要往四个角走就走不开，那么有时候我们就得到外头，就是甭管是等会天热的时候，那是夏天，那是暴晒，然后天冷了吧，风吹得那么大，大家那脸都灰头大脑的，也得在外头练，找一个篮球场。哎，所以我们这些队员非常的好，你想都50-60岁的人，还有70多岁的人，然后我们的动作也比较难，这里面还牵扯到有些劈叉托举，你说都这个年纪的人了，他们托举这个说实在难度是比较高的啊。但这些同志都是克服困难，就是说回家我说练肌肉啊，回去得练练习这个力量，对吧？既要有技巧性东西，你还要有力量。所以给大家下了这么多的难题，但是大家都克服了，现在都掌握了。
1: 1 2 3 4 5 6 7 8，
0: 再一个，我们的服装上也有一种困难，怎么去能够把这个大家眼球还得吸引过来，是吧？可能一报这个名字，哟，摩登太极，那大家可能觉得挺新颖的。那么我们的服装跟它必须是要融为一体，这样子呢，我就把这个太极的这个服装做了个改动、改良。然后和国标舞的过去是大裙子，雍容华贵的大裙子，我给改了。那因为咱们那天现场肯定会有很多穿大裙子的，一看哦，你们跳交谊舞的来了。那么我这会儿我给改成了古典，把古典的元素放入进去，这样子我们跳起这支舞蹈来，我觉得更吸引人。所以大家看啊，穿的古典服装，我们就做太极，它也有点小裙子嘛，是吧？也有裙子，也有那什么，这样的两个融在一块做出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亮的。我这个服装说句实在话，我已经可能跑了有3-4个月了，草家离我家相当的远，我每次一去7个小时，我是整整一天。你想，我跑了10次了都，到现在我还没做得呢，为什么呀？不断的在改进，所以我就感觉到吧，就是一支舞蹈的形成，一个作品的形成，它中间它的付出，那种吃的苦啊，受的累啊，常人一般都不太清楚，只有我自己知道。
2: 那位铁梅，你的这个劈叉的脸冲这边，你呢就得冲这边，你冲这边，对，这边来，在这边来，行不行？主席台上看见，哎，对，你哪个角度前头都可以，哎，对，在这边。
0: 这些人吧，别看他年纪大，他们都愿意学，都愿意学点高难动作。是他们的年纪是比较大了啊，而且尤其像做托举，这一般都专业演员去做的。但是我们这些同志都能做，为什么？就是这人们都有个向上的心，也都不怕困难。所以大家觉得，既然只要是好看，能吸引眼球，再难学都愿意学。所以现在这个大家基本都把这个动作拿下来了。我们为什么也要搞这场活动？实际上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个展演的平台，因为大家都有表演的欲望。那么这个平台没有，那么当我们这个平台一出现的时候，所以报名的人是非常的踊跃。
1: 1 2 3 4 5 6
0: 我退休十来年了，但是我下来以后我从来没有闲着，一直在做公益事业，就是做老百姓这个公益事业，为老百姓这个晚年的一些生活搭建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平台。所以我想呢，通过我自己吧，我就感觉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千千万万的一定要走出家门，这个多参与社会的活动，多去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哎，老姐妹老哥们们在一块儿，这个多唱多跳，这样子呢，甚至你们是多旅游，这样子就有利于你们的身心健康。而且我也呢想通过我们这次搞百人方阵这个活动呢，好多大家能更多的来参与这些活动，而且现在实际上也达到了这个目的。现在很多人通过这次活动想，我今年没参加成，我明年我一定要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个很多退休人员现在都积极的就是参与社会上的这些团队，都走出家门了。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会越来越长寿，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别看我们好像这个年纪在这摆，但是我感觉到我们活出了精彩，活出了水平。
1: 怎么样，看完红蜻蜓国标舞团的表演，是不是觉得他们精力充沛非常的厉害呢？接下来呢是健身堂节目的资讯时间，稍后我们会为大家奉献有关健康生活的信息。如果您也有很多新鲜的内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呢，请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3: 第四届和谐杯京津冀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在美丽的平谷金海湖景区拉开帷幕，选手们在尽享运动快乐的同时，也收获了沿途的美好秋景。10月28日，第四届和谐杯京津冀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在美丽的平谷金海湖景区拉开帷幕。本届比赛由北京市体育局、天津市体育局、河北省体育局指导，北京市体育总会、天津市体育总会、河北省体育总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体育总会秘书处、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平谷、蓟州、兴隆三地体育局、体育总会等承办。本着提高全民低碳、环保、健康、文明的出行意识，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的国际自行车精品赛事，促进自行车运动的发展的宗旨，赛事共设置了5个组别，除专业组组别外，今年额外增加了全民健身骑友组，共吸引了来自国内20个省市地区以及10多个国家近500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参与。
4: 举办目的意义呢，一个是促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贡献，因为我们平谷、兴隆和这个蓟州呢，尤其是我们这几个地区呢，属于相邻，可以说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利用这样的一个优势吧，我们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也是为了促进三地这个全民运动的开展。另外一个呢，现在呢，这个像平谷，我们平谷呢是历史资源、人文资源什么自然资源呢，非常的丰富。你比如像，平谷呢是生态涵养区，也是北京省的国家森林城市，同时呢还是中国书法诗江一系列的这个。可以说发展的这样一个好的条件，所以利用这样好的条件呢，也是把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和体育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促进了平谷这个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也促进平谷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一系列的体育活动赛事的组织呢，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运动中来，来促进全民健康。
3: 赛道由平谷金海湖大坝发车，终点为河北省兴隆县建龙广场，全程共52公里。选手们在尽享运动快乐的同时，也收获了沿途的美好秋景。
5: 就是过来就是想跟大家聚聚，对朋友，完了也是京津冀一体化，感觉挺好。我本身也是天津人，所以也经过天津的地方，感觉特别好吧。这趟线这一辈子肯定是割舍不掉了，肯定就是甭管是干什么吧。

0: 就还是感觉一天骑个40-50公里或者骑个2个小时，感觉这一天特别完美。
1: 北京999急救中心承担了本届医疗保障任务，除沿途急救组外，还特意增加了专业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进行空中保障。最终本届比赛共决出了5位冠军，并在一片欢呼声中落下了帷幕。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 隋唐以前

人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
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
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仙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
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

0: 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
2: 让我们
1: 踏上寻访苏轼
2: 苏辙
1: 之路。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5: 世间万事无不可如此。
3: 嘿，

0: 在这里挂着七幅珍贵的人物画像，他们出自七位不同的绘画大师之手，但是画的都是同一个人，苏东坡。千年以来，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太多了，这当中既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从容，也有浮游天地明月清风的广博，当然更有他戴着斗笠穿着木屐和贩夫走卒谈笑的那份率真。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苏东坡，而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你总会遇见他。
1: 和东坡诗文一样令人难以抗拒的还有东坡美食，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东坡用他舌尖上的发明告诉我们，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认真地热爱生活。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一千年过去了，东坡的词我们还在唱着，因为他对词体的拓宽和解放，宋词才得以成为和唐诗比肩的存在。
0: 欢迎崔老师，欢迎康老师。
1: 先生好。
2: 你好。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说到苏东坡啊，其实所有人都感觉好像身边的一个老朋友一样。
1: 对。
0: 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为什么历史上文豪宗师见多不怪，唯独东坡人见人爱？
1: 你这问得好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在中国这么多的大文豪当中，可能苏东坡是最有趣的一个，也是最亲切的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到苏东坡，感觉是我家的大文豪，是我的大文豪，是我们的大文豪。所以我想呢，苏东坡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们一颗赤子之心。
2: 其实呢，我认为啊，苏东坡如此的让我们喜爱，跟他非凡的审美创造力当然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个能够把艺术生活化，把生活有艺术化的这样一个人。
0: 东坡之后一千年，无数的世道将他视为楷模和偶像。
3: 而且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我们先去见一见和他相关的

0: 境、心情和那个时代紧密联系。所以我们看这幅书法作品，你看啊，它或长或短，或肥或瘦，或粗或细，像一个音乐的乐符一样在不断的跳跃，但是实际上它跳跃的是什么呢？是自己内心的节奏。所以你看它这个字里边这个年字儿，这一竖像立锥一样，从这个字体的变化来讲，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均匀的，越到后头越是起伏跌宕。从这个字和诗里边啊，能看出他的心情越来越不平静，情绪非常的极端。所以第三行书是写出了人格，写出了心境，
1: 仿如听了一曲交响乐一般。
0: 是。
1: 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苏东坡的呢？我想我们还是寻找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穿越到那儿去寻找答案吧。
2: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26岁时，我初次为官，也是第一次与弟弟分别。
0: 第一次分别，这是苏轼要去凤翔为官了。
2: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经历浮沉，在黄州，我成了东坡。
1: 这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黄州时期的苏轼。
3: 62岁，我来到了这天下之南，这里的风土人情我很喜欢。
1: 虽然直接穿越到黄州是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立刻见到苏东坡，但是我还是想去看看26岁时候那样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苏东坡。
0: 那么在这个时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我们一定要去看，这就是开封的怀远驿。这怀远驿这个地方啊，就是他们兄弟二人准备制科考试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兄弟二人夜雨对床，许下了一个共同的约定，待到攻城之后就一同身退隐居田园。此后的一生当中，他们都在遵守着这个共同的约定。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踏上宗师之路，前往公元1061年的怀远驿。

0: 哎，现在咱们要去这地儿啊，在文学史上那也是大名鼎鼎。
1: 对，
0: 怀远驿。
1: 嗯，没错。
0: 这应该是兄弟两个人当时准备制科考试的时候备考的地方。
1: 对。
0: 哎呀，终于可以有机会见到这对文豪兄弟。
1: 是啊。
2: 哎。
3: 嚯。
4: 哎，让开，让开。
0: 我就超速了，这哎，系上安全带。
5: 就是应该抄牌罚他。
2: 没人敢抄大牌。
0: 怎么了？
2: 这是宋代最快的一种邮递，叫急脚递。宋代的邮驿系统呢，主要是三种，一个叫步递，一个叫马递，最快的就是这个急脚递。据说呢，它是日行400里。如果要是传输重要信息的时候，还会配上金牌。那金牌急脚递，那快如闪电，行人那是要纷纷的避让。
0: 哎，但普通老百姓能用上这种？
1: 那不行，那绝对不行。这就让你给问着了。过去啊，这个私人的信件啊，那绝对不能用官方的邮递系统。
2: 后来放开了，
1: 后来才放开。这官方的邮递系统，特别是官员，也可以通过邮驿，然后来传递私人信件。所以你看啊，到了宋代的时候啊，这个私人的这个腹地啊，它这个什么呢？你没发现它这个书信体大量的增加？
0: 对。
1: 那么像苏轼和他的弟弟。也是私人信件往来，但他们的私人信件啊，也可以通过啊官方的邮驿来传递。只不过啊，人家哥俩写的信里头有好些诗文，哎，所以最后呢，把这信件结集出版，叫了个名字《齐梁唱和诗集》。
2: 对，他们两兄弟呢，是一个月互相都会写一首诗，至少。诗成十日到，就是我这首诗写完十天就到子由那边了，子由的诗呢十天就到我这边来了。
0: 苏轼那首贺子由渑池怀旧是不是就这段时间写的？
2: 是在赴任途中。
0: 人生
2: 到处知何似，
6: 应似飞鸿踏

0: 解谜，
1: 哎，
0: 一上偶然，
1: 留指爪，
2: 鸿飞那复计东西。
3: 咱去看看北宋的宾馆吧。哎呦，这怀远驿门头不小啊。
4: 是啊，
3: 哎，这个驿站古代的时候不是用来送信的中继站吗？也能住人。
4: 哎呀，到了宋代啊，这个邮政系统跟这个驿站系统都分开了。这驿站啊，就是用来招待宾客的。咱们这怀远驿来头可大，京城里头四大驿站之一啊，专门用来招待外国的宾客。
3: 外国宾客在这儿，
4: 你看，你看，说什么了？是外国的宾客。
3: 招待外宾的话，苏轼、苏辙这内宾怎么住进去的呢？
0: 嘉佑到熙宁年间呢，这个地方一度就成为官员和士子进京暂时的住所，所以苏轼兄弟为了能够考出好成绩，搬到条件比较好的怀远驿来。
3: 就跟现在高考前啊，有的父母给孩子把那个考场旁边的酒店租一间房一样。
0: 是。
3: 哎，咱们去看看。
0: 好，
4: 走。
5: 一个一个，
6: 这个房间，
3: 这就相当于酒店大堂了。
4: 哎，对，
5: 哇，哎呦，先到先得，你凭什么说你定了？
6: 凭什么说你定了？
5: 哎，
7: 本店房间还多的是，要不咱们去看看别的房间？
3: 哎，伙计，这去抢什么呢？
7: 还不是因为苏轼、苏辙在制科中联名过众，学子们都想沾沾他们口誉，住他们住过的房间。说起这两兄弟啊，在我们怀远驿被捕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气势不凡，日后必成大器。
4: 真会说话。
7: 小苏先生
4: 啊，
7: 您怎么来了？您快随我来。
4: 哎，小苏先生，
3: 苏辙，
4: 苏辙，哎，咱们还等什么呢？
0: 上去，上去。
3: 小苏先生，终于见到了。
4: 几位是？
3: 哎，在下撒贝宁。
4: 在下康震。
0: 在下崔明。
3: 我是令尊明允公的旧友，曾经有幸与令尊在欧公府上以及梅州贵府促膝长谈过。
4: 原来是诸位啊，那天家父介绍过，来这边请坐下聊。这位请。
8: 谢谢谢谢。
4: 哎，两位老师，
7: 诸公请坐。
3: 首先要贺喜您和兄长，这次您和兄长再一次因制科登科，名动朝野。
4: 是啊，是
3: 我们这次来啊，本来是想特地去拜会，但没想到运气好，在这儿偶遇了。
4: 感谢主公，这是不巧啊。前几日兄长子瞻前往凤翔复命去了。
3: 哦，
4: 不过啊，这次见到了子由兄，也不虚此行。
3: 哎，盼好久了。
4: 是啊，不知最近令尊可好啊？感谢诸公惦念，家父最近忙于修改礼书，闲余之时呢，也在续写自己的书作，身体倒还康健。近日京城看见父亲的层层白发，经常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人们常说啊，家父年轻的时候喜欢游历，不愁家，可我呢，只记得家父每天都会看着我们背书，而且呢，他喜欢看着地图给我们讲历史，讲天下。父亲这一生啊，科考不成，我与兄长终于给他争了口气。
3: 嗯，
4: 可是突然母亲去世了，父亲因此情绪一直很消沉。此次若不是因为我和兄长来制科考试，父亲恐怕一世都不会能踏入京城。如今我在南园与父亲作伴，也难以报答父亲。
0: 你与子瞻双双考中制科，百年罕见，这就已经是对明永公最好的报答了。
4: 现在想想，在怀远驿生活的日子确实清贫，但是兄长呢，经常开玩笑地说，只要每日有三白饭，我们就会士气高涨。
3: 三白饭
4: 啊，一碗白米饭，一碟生萝卜，
3: 嗨，
4: 一撮盐。
3: 这么个
4: 四奶三白眼。子瞻确实是好兄长啊，我与兄长从小从未分离，一起成长，一起考试，一起考取功名，直到此次他去了凤翔，我们才第一次分开。

0: 也不知道子瞻死去会遇到多少艰难，我不能再陪伴他出行了。
1: 我们还听说兄弟二人在这里曾经有过夜雨对床的约定。
0: 是啊，当时我跟兄长呢就在这华远玉被制科考试，因为当时考试的难度之大，让我们心里啊充满了忧虑，尤其是我自知不及兄长的才学，更是担心得很。而且呢，在考试之前还生了场大病，还是兄长有办法，每天与我说笑，给我呀减了不少的压力。
2: 公元1061年，苏轼、苏辙寓居东京怀远驿，悉心准备当年的制科考试。考试前不久，苏辙突犯肺病，时任宰相韩琦奏请朝廷将制科考试延迟举行。

子悠，别背了，明日密格考试得养精蓄锐，你这肺病才刚好没几日。

0: 喂，听到了没有，子悠？九三郎，
1: 哥哥，哎呀，哥哥，你是都背完了吗？
0: 秘阁六论，那名义上是要把六经史记、诸子百家及其著书，全部要熟记于心。要是再给我一年，日日夜夜的苦背，那我也记不全呀。
1: 那你刚才怎么就敢躺下了？
0: 因为我知道，他们考不倒我。不信啊？那你考考我，哎，出个难一点的。
1: 好。先劳苦，而后得功。《
0: 论语》，雍也。樊迟问智，孔安国著，没错吧？
1: 换你考我。
0: 明别而听之则语。
2: 别而听之则语。别而听之则。
1: 哎呀，哥哥，你又在编题来戏弄我吧。
0: 这出自管子君臣，平日你都是倒背如流的。
1: 都怪这外边的雨太大了，记不得了，搜肠刮肚，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哎呀，你干什么？
0: 别乱动，别出事。
1: 怎么了？
0: 惨了。
1: 怎么？我肺病未愈。
0: 是你心里有鬼，就在此处。就是前几日韩相公得知你患了肺病，将制科考试推迟了一个月。苏轼、苏辙两兄弟乃我大宋前所未有之贤能，若是有一人不在，此番制科了无信位矣。韩相公此话一出，那只小鬼就钻到了此处，天天在你心里面叫嚷，万一考不上，你就真成了大宋前所未有的笑话。你这一害怕，一身所学全都被他压住了。子悠，你也莫慌，我能治他，这只小鬼挺蠢的。
1: 你才蠢呢。
0: 哎，我没说你，我是说他呢。他以为韩相公推迟了考期是为了你苏子由一人，殊不知你考不考得上跟他狗屁关系都没有。
1: 没有吗？
0: 哎，当然没有了。哎，我问你，国家为何开制科？
1: 因为世风疲弱，急需人才。
0: 何等人才？
1: 是不为一身谋，敢为天下任的直臣。
0: 那该如何做？
1: 自然是不顾权贵，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哎，这只怕出丑的小鬼一听到这儿，是不是就跑了？
2: 跑了。
1: 恭喜小苏学士，从此密阁题海如履平地矣。

0: 仕途漫长，恐怕从此以后我要与哥哥聚少离多了。
1: 宁知风雨夜，父子对窗眠。子由，我可否与你约定一事？
0: 请讲。
1: 将来你我二人若是有一番大作为，不负天下，你我就早早辞官，选一处风景优美之地共度余生。
0: 我心中早有如此想法，只是哥哥不要后悔才是。
1: 不知你我二人此生会成就何等功业？
2: 公元1061年，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北宋建国百年来的最好成绩，随后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辙的策论在朝中引起争议，最终仍被授以商州军事推官。然而苏辙选择辞官不就，自请流经侍奉父亲，

0: 哥哥，我好像看见界碑了。
1: 这么快就到了？
0: 要3年见不着面了，现在该说真心话了吧？
1: 什么真心话？
0: 为什么朝廷如此器重哥哥，任命他做凤翔府的判官，却只派一个不疼不痒的商州军事推官给我做？我不服。
1: 哎，我没有不服啊，哥哥在最后的御史对策无懈可击。
0: 阴阳怪气，不说我的对策做得好，却说我无懈可击。不过也对，你的对策那是震动朝野啊。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
1: 哎，好了好了，哥哥，我承认我的对策确实比哥哥勇敢一些。
0: 哎，我听说官家看了你的文章，回去后说他为子孙得了你我二人两个太平宰相。嘿，我这回可是沾了你的光呢。
1: 哎，哥哥，官家真这么说的？
0: 所以啊，就算王安石误解你，说你哗众取宠，你也不必非得自证清白嘛。
1: 无论他怎么说，我呀问心无愧。
0: 既然是问心无愧，为何要辞官？
1: 哥哥，你我不要在意此事了，我已决意回家养亲。
0: 你怎么跟爹爹一样倔？
1: 就你不倔，
0: 你
1: 我看还没到你倔的时候。好了好了，哥哥。哎呀，怎么你也想起当年那头倔驴了？
0: 哎呀，那时候咱们路过渑池，这一想想都已经5年了。
1: 当年我们还一起在寺院的墙壁上题诗，现在哥哥要去凤翔，沿的是同样一条路，只是弟弟不能再陪伴哥哥了。相携话别

0: 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1: 子由且住，待我到了渑池，你再将这诗写完寄给我，这样一来，那时那刻你也是在我身边的。
0: 好则好矣，只是对哥哥非常挂念，无所依托。不如这样，哥哥先喝我两句，那时那刻我看着这两句就如同哥哥在我身边了。

0: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1: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哥哥，这次我呀真的服了。

0: 虽然是天才，但毕竟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是吧？第一次踏上社会，一定会有紧张迷茫，所以这兄弟两人实际上这书信往来啊，都是在彼此鼓励，彼此给对方以支撑。尤其是苏轼作为哥哥，他这个时候站出来其实是很有担当的，在劝导宽慰弟弟，所以留下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篇因似飞鸿踏雪。
1: 一上来他给自己先似乎浇了一瓢冷水，整个的人生写得有一点，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是雪迷红爪。但有一种东西一定得记住，那就是我们之间携手走过的那个人生。
2: 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和苏轼的关系是极为特殊，兄弟、同学、同事、朋友、知己。我们说呢，诗歌的创作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生命的交流，两个生命个体之间非常深刻的交流，就使得这种创作会变成经典。他们兄弟两个之间的诗文往来、书信往来，后人读上去总是觉得有一种翻出一层、振起一层的一种感受，就在于这是两个时代的双子星。这就使得在北宋的文坛上终于可以给后世奉送这么大的一笔文化的遗产，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幸事。
0: 所以正是这样一对双子星，实际上也见证了北宋文化最繁荣的那段时间。
2: 对，
0: 但是人生似乎没有真正一帆风顺，虽然考试这一段非常棒，但是接连经历了几次家中的变故和打击。你比如像母亲的去世，苏轼的妻子的去世，包括苏洵的过世，实际上给他们的这个开局啊，还是带来了一些阻力和困惑。所以我觉得呀，咱们应该去1066年看一看当时的苏轼、苏辙坐着船拂旧归川的那段时间。
1: 好，出发。

0: 我觉得对于苏轼来讲，虽然是回故乡的路，但是这一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什么声来着？
1: 我们可能得赶快走了。
2: 怎么？
1: 因为宋朝呢，他发船之前他会要击鼓为号。那么现在你听听那个鼓声，
3: 对呀，我说怎么
1: 越来越远了？
0: 赶紧，赶紧，
2: 赶紧，赶紧，赶紧。
1: 那我们赶紧去吧。
4: 哎，到码头了，两位老师，看能不能赶上他们。
5: 快走，快走。
4: 这边，这边。

0: 我觉得咱们可能来晚了。
1: 是
2: 啊，就是。
0: 二位，
3: 多有叨扰。
0: 请问二位也是来送别苏公的吗？啊，
1: 没错。苏老先生去世，苏家兄弟扶柩回川，我等特意前来送别。
0: 那船是已经走了吗？啊，
4: 船只已经出发许久了。诸位也是来送别的吗？
0: 对，两位是苏老先生什么人？
1: 我们都是苏老先生的学生，今日特此前来送别。
0: 苏老先生这么多追随者，
1: 一时之间百世所宗。先生在世时以文章名动天下，虽然在世时始终未能施展抱负，幸而只寿千年。先生的姿似鸿文，定将流传后世。
4: 书今朝野上下也都深感惋惜。
0: 谢谢两位给我们解惑。
1: 啊，先生客气了。
0: 哎呀，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
5: 所以你看，一代文学宗师能够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人就这样离开了。
4: 是啊，
5: 关键是苏辙、苏轼失去了一个可以追随的背影。
2: 苏洵这一生是有一些遗憾，但是呢，从朝廷百官都纷纷为他写挽词送别。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培养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把他一生的学问都传承了。苏轼之学后来成为我们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蜀学。
6: 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洵也算的是一个教育家。喂，
2: 这位是？
0: 这位官人，
3: 叨扰了。
0: 您也是来送别苏家的吗？
7: 正是。不知几位是？
3: 在下撒贝宁。
6: 在下康震。
2: 在下崔明。
8: 在下文同。
0: 哦，胸有成竹的文同先生。久仰久仰，
6: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久仰，
7: 不敢当。去年得知王夫人去世了，几天前又听闻苏公苏明允病逝了。你说这，哎，自然遭此变故，你说让我如何能放心的下呀？这不知不觉间，我便在此徘徊久。
2: 夫人和父亲相继离世，这实在是太令人悲伤了。
7: 诸位是有所不知啊。以此真的直闯性子，若不是有王夫人在旁劝诫的话，真不知道在官场上又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来。当年在凤翔时便是如此。
9: 苏轼任职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时，妻子王弗相伴。王弗有识人之明，时常提醒苏轼。
10: 天杀的陈老儿，天杀的陈老儿，
11: 我不负府宴都被他向朝廷揍了一番，罚铜八斤，听说了吧？
10: 我觉得太守就是怒恨苏乾良。
12: 你小心挨板子。
10: 我不管，只看了心里有气。哎，
12: 老兄真乃知性之人。
10: 哎，听说太守请苏贤良给他新主的林薛台做记。
12: 哼，能
10: 哟，这还没写完呢。
11: 文到此处就要开始吹捧那陈老儿了，我实在不想落笔。
10: 知道太守为何让你写林薛台记吗？
12: 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吗？
10: 他是想借您的这篇雄文和高台一起留名于世啊，但多半又

0: 要乱改您的文字，以夸耀他的文才。
1: 好啊，既然他想留个骂名，那我就留给他。
0: 弑父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浓溢，胡毁之所篡腐，方是时其之有灵虚台也。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河鼠荆棘、丘墟龙母矣，而况于此台于？好啊，哈哈哈哈，骂得好，骂得好。
2: 官人，天色将晚，明日要升堂奏事。
0: 时辰不早了，卑职就不再叨扰了。哎，
1: 不着急，不着急。您稍等，我再去取些酒来。
0: 哎，别，卑职真的不便再叨扰了。卑职。
1: 酒来了，酒来了。真是扫兴，你拿这个瓷枕作甚？
2: 示意你小心提防。
1: 他是自家人，这府衙的一些密文都是他告知的，提防他作甚？
2: 正因如此，更需提防。自从你被罚同之后，他对你说话总是躲闪不定，方才一来，其实就是想试探你和太守是否有和好之意。一听话头，他就马上
3: 附和你
2: 一起贬损太守。这是一个见风使舵之人，万不可交。
1: 你呀，疑心太重了。平日里太守刁难我，你也不肯与我一起骂他出气。我找谁去说我的委屈啊？
2: 你初入仕途，正需磨练，有什么委屈的？

0: 太守是一个难得的好官，我听人说，他公正无私，就连那皇亲国戚，他都不怕得罪。
1: 而且他处事干练，再繁难的重务到他手上都能迎刃而解。你应当好好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才是。跟他学什么？就因为你跟他都是亲生人，你就替他说好话。
0: 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讨厌他。你再讨厌他，也不能写文章骂他呀。如此作文以泄私愤，是取祸之道啊！
1: 哎呀。 我那是自己做出图个乐，我又不会真的拿他去交差。你真当我蠢？

以最后一试。 判官，为本官斩卷。

0: 副判官，这可是你亲笔所作呀！下官愚钝，
1: 我没有问你愚钝不愚钝，我是问，是不是你亲笔所作？是我所写，不过乃酒后游戏之作。
0: 虽是游戏之作，

0: 却也真心实意呀、啊。夫台犹不足，事已长久，而况于人世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余，盖世有俗世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写得好，骂得好啊！板子伺候。
1: 是。
2: 哎，
3: 哎，走！
4: 哎，怎么是我呀？
3: 趴下，趴下！
4: 抓错了，抓错了！啊！
0: 搬弄是非，不务正业，一府之风气全被这些小人毁之。来人呐，将此卷收起。府判官乃大才，这灵虚台记振聋发聩，将之刻在台判石碑上，一字不可改易。
1: 遵命。
5: 成功。
0: 不是陈老儿吗？
5: 小子年少狂妄，羞愧无地，太守为何不重罚？
0: 平日里我对你不假辞色，是因为你年少得名，那不是幸事，很容易目中无人，看清世之事。而为官呢，正是要习于琐碎纷繁。我磨磨你的性格，那是害你呀、啊。

0: 恭喜官人。
1: 你怎么听说的？
0: 我什么也没听说，方才听你到家时的脚步都快跳起来了。

0: 有娘子和这吃着在，我就不用担心嘛。不用担心吗？可是你从来都不吃。听了才做出好文章啊。就算文章惹祸，有娘子在，也无妨啊。
1: 那妾身有一事相求。求什么？倘若你惹祸被贬，能不能申请被贬到杭州？
2: 为何是杭州？重蝴蝶掩轻家，有三秋桂子。

0: 你喜欢柳七郎的词？
1: 那西湖真如词中所唱那般美好吗？此生不知能否得见。
0: 待我惹祸外放，你就能见到了。
2: 公元1065年正月，苏轼奉祥任满，返回京城。五月，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去世，年仅27岁。
3: 他跟陈东壁的这一段交往，其实更深地塑造了苏轼的性格。后来苏轼这么傲气的人很少给别人写传，其中就给陈东壁专门写了一篇，可见苏轼这个人非常坦率，也很坦白。什么样的人很坦率？

0: 自信的人。
1: 但是在这一番交锋当中啊，我觉得陈功弼赢了。你如果当时真的就给他打压了，可能反而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等苏轼长大了成熟了，回过头一想，哎呦，当初人家是一番苦心啊，我觉得这种领悟实际上是陈功弼最想达到的效果。苏轼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真正开始由名传天下，包括很多的学子慕名而来？大概是在徐州。
2: 对，全国的学子都来徐州向他求学。著名的词人秦观当时就写了两句很有名的诗句，我独不愿忘武侯，唯愿一时书徐州。
1: 我想咱们还不如去一趟当时的徐州，去看一看苏徐州名满天下的那一段。
0: 有道理。
1: 好吧，
0: 好，
1: 好。
3: 我们这来到北宋的徐州了，虽然不像东京那么繁华，但也挺热闹。哎，
4: 很热闹，很热闹。哦，这孩子拿着名牌，我的天哪！
2: 因为徐州这个地方呢，它历史很悠久，上古的时候是封给一个叫彭祖的，它又叫彭城。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靠近黄河主干道，淮水和泗水贯穿于这个境内，自古是征战之地，所以呢，名风彪悍嘛。
3: 咱们今天赶巧了，刚好是中秋节，
4: 那得喝酒。
3: 是，你看前面人多，咱们去凑凑热闹。
4: 凑凑热闹，这人家有个说法，你看这酒幌子这么多啊，这酒家特别会做生意，他先免费让你品尝这新酒，等你品尝差不多了，勾出这魂来了，他让你买了这酒，把这酒都卖完了，把这酒旗子一扯，这叫扯酒旗
3: 啊，就收摊了，
4: 收摊了，
3: 哎，庆祝今天寿庆。
4: 对对对。没错，
5: 马上就要扯酒旗了哦，明日再来。
3: 行了行了，
5: 抱歉抱歉抱歉，行。
6: 金酒还剩最后一壶了啊，柳娘子的桂花酒，柳娘子的桂花酒，
3: 最后一壶留给我们，留给我们。行了，
6: 几位看着面生，像是初来徐州的，
3: 远道而来，尝尝您这好酒。
6: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将这位苏徐州的词化作祝福，送给各位。
3: 这位娘子也读过苏徐州的词？
6: 读过。苏徐州刚上任，听说是位大才子。
4: 哎呦，我的天哪！
6: 各位尝尝我们家的酒。不过先说好了，这喝了我们家的新酒，可得替我们家扯酒旗。
3: 好，干了他，然后咱们扯酒旗。
4: 好。
3: 谢谢娘子。
4: 扯酒旗。
6: 看我了，各位随我来。
4: 扯酒旗喽！
3: 来吧，康老师，来一块
4: 儿，一块儿来。
3: 扯酒旗喽！啊！哎呀，走，咱们去苏徐州家去赏月去。
4: 赏月去，
3: 走
4: 走走走。
3: 明月几时有？
4: 把酒问青天。
3: 像今天晚上这样的机会啊，打着灯笼也难找。
4: 是，没错。哎，这不是子由先生吗？
3: 子由先生，哦，你也在徐州啊？
7: 是啊，是啊。哎呀，太巧了，我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哦，许久不见，
3: 许久不见，许久不见。
7: 所以我进去，我们慢慢聊。
3: 好好好好，
7: 来来来，请请请。朱金奇，
3: 谢谢子由先生。哎呀，今年中秋，你们兄弟二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7: 这整整7年的时间了。今年呢，子瞻到徐州上任，我呢就特意告假回来陪他。今天正好是中秋佳节，等他回来呀，我们正好能好好的喝上一杯。
3: 太好了。
8: 是啊是啊，刚才啊我们在酒铺碰见了一位卖酒的柳娘子。哎，子瞻先生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是张口就吟诵出来，
3: 这叫脍炙人口。
8: 是啊，你想想16年前我们在怀远驿第一次见面，那次啊子瞻先生刚刚去凤翔上任。这算起来啊，这么多年子瞻先生在文才啊和仕途上那真是步步登高啊。
7: 没想到这怀远驿别已经16年。
8: 是啊，
2: 如今的苏徐州啊名闻天下。

0: 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名声呢就传播开来了。
1: 子瞻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他的文采就已经名闻天下了。
2: 哦，
1: 黑鱼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那个时候呢，他刚刚把诗吟出来，现场的人就已经把它记下来，而且呢已经传送出去了。因为在杭州的时候有太多人喜欢子瞻了，所以呢书商就出版了一本《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当时的学子啊几乎是人手一本，连高丽的使臣到了杭州都要求一本。
3: 哦，
4: 我听到一个说法，说学者说啊，苏轼绝对是中国第一个活着的畅销书作家。
1: 萨君，请赐教。畅销书作家啊，
0: 畅销书的意思就是说，写出来的书出版了以后，马上就卖光了，
4: 对，受欢迎，
0: 太受欢迎了。嗯，
1: 这杭州确实是子瞻的福地，兄长呢也独爱杭州，他在这里啊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不仅完成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而且呢还遇到了很多会写词的朋友，比如与柳七郎齐名的子野先生。
2: 啊，对，
1: 有一次子瞻啊就向子野先生请教了一个问题，可没想到呢这变成了子瞻在词作上开辟的新天地。
5: 公元1071年，因为不满王安石变法的部分举措，苏轼自请出京，任杭州通判期间，他在词人张先的影响下，开始探索词作的新方向。

0: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阴满径。
1: 听张公长短句，哀而不伤，让我一时竟忘却了胸中之不平啊。
2: 贤侄一直在听取，何不也试作长短句？
1: 不可不可，班门弄斧。
2: 以贤侄的大才，写起词来必是得心应手啊。老夫急于一观，请务必从老朽之请啊。
1: 张公就别为难小子了。
2: 哎，
3: 重蝴蝶掩青椒，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0: 是他唱过的唱短剧，那我就试着做一首《江城子》。
1: 好，请。

0: 黄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暮娉婷。
1: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寒情，遣谁听？烟碾云收，依约试相领。欲待曲中寻问曲，人不见，树风清。
2: 简直一出手，便有如此境界啊！已得了柳七郎三分真味。什么？难道贤侄并不满意？
3: 此本主情，但我并非想成为柳七郎，而是想说出心底事。但词一写出，就好像非我之声，而是似曾相识，意境重复，仿佛有无数人唱过一般。
2: 贤侄所求也是老朽一世所求，可是求也求不成啊。
3: 为何？
2: 我是写出了老朽的心声，但最后都由歌姬们唱，那么以我之心声对彼之歌喉，风味差也。
3: 难道词就止步于此了吗？
2: 老夫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了，就看贤侄了。
4: 公元1074年，苏轼杭州任满，调往密州担任知州。
5: 太守剑法大有长进，太守手工吃第一块肉。
6: 苏太守，喝。

0: 麦啊，你这酒也不喝，肉也不吃，怎么了？
1: 爹爹，你没发现吗？
0: 发现什么？
1: 那里像不像家乡眉山一个地方？
0: 是很像，连那几棵松树都一样。
1: 母亲的墓多年无人打扫，我心中不安。
0: 不知不觉，你母亲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0: 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伟哉男子！
2: 伟哉男子！
1: 策马过高！
2: 策马过高！
1: 弓如满月！
2: 弓如满月！
1: 金驱虎狼！伟哉男子！

0: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他们要唱我写的新词，
2: 他们来唱。他们能唱对吗？
1: 我这首《江城子》
3: 天生歌姬唱不对，
1: 只有这些东都的壮士来唱才能唱对。
2: 爹爹，这词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4: 那天晚上我梦到你母亲，
1: 就在这山口之上，她唱词给我听，我情不自禁也想把自己的心声唱给他听。我突然就想明白了，以往词人写词时
3: 都会想象未来是由歌姬来演唱，
1: 因此永远逃不出哀伤婉约之牢笼。
3: 这演唱者为何非得是歌姬？
1: 此事一想通，这词就一破牢笼，走向广阔的天野，世间万事无不可如此，贤人君子，忧思壮志，尽在其中。
2: 那岂不是可以唱的诗？
1: 你说对了，就是可以唱出我生命的诗。

0: 三兄胆上开张，并为双有何妨，皆运动可日天皇当。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子瞻先生，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宇非凡啊！
1: 这位是康先生。
2: 哦，久仰久仰，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这位是崔先生。
3: 子瞻先生好。
4: 原来是诸位啊，失礼了。我这就去为大家备下酒宴。子由，你先陪大家聊一聊，我随后就来。
0: 有劳先生。
2: 有劳有劳有劳。
1: 朱军，请先坐。
0: 哎，谢谢谢谢。哎，我怎么看子瞻先生这一身泥汤啊？
1: 好，最近啊，因为雨水不断，这汴河的水势大涨，子瞻呢怕这洪水进了徐州城，所以啊，这今日日夜在加固水防工程。
5: 难怪呢，
0: 徐州的水患是挺闹心的。
5: 是是是。
4: 叔父，酒已温好。
1: 朱军，这位是侄儿伯达，
4: 哦，
1: 是兄长的长子。
4: 小侄见过各位官人，杨子。
0: 伯达不必多礼，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1: 朱军，请坐，不必客气。
0: 谢谢。
4: 上菜。
2: 嚯，
3: 螃蟹，
2: 螃蟹。
0: 哎呦，这中秋时节最美的味道都在这儿了。
5: 是吧？是吧？
1: 我与各位斟满酒。
0: 谢谢
1: 子君。
0: 谢谢子由先生。
4: 哎呀，让大家久等了。
2: 哥哥，
0: 子瞻先生。
4: 哎，都坐都坐。
0: 好好好。
4: 诸位到徐州来看望我们，一路辛苦了。
0: 嗨，跟您比我们这不叫辛苦，您最近一段时间太累了。
3: 哎，刚才听子由先生说，子瞻先生中秋节还在操劳公务。
4: 嗯，哎呀，都是分内之事。今日佳节我们不谈公务。
5: 对，不谈。
4: 我们只管吃喝。
5: 好，只管吃喝。
4: 第一杯，敬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5: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子瞻先生。
4: 哎呀，
0: 好酒
5: 好酒。
4: 这第二杯啊，要敬子由，明日归去不寂寞。
0: 啊，
1: 兄长，
0: 子由先生明天要离开徐州。
4: 是啊，子由明日就要去应天府赴任了。这一走又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解了。哎，大家快吃吃喝。
0: 好好好好好。
1: 是啊，这时间一晃啊，四个月就这么过去了。这段时间我与兄长是夜夜卧谈，有的时候啊都会聊到这东方发白，有的时候我都恍惚啊，甚至有时候在想，是不是与兄长回到了怀远驿那个小房间呢？
4: 今天中秋佳节，你也别悲伤了。
1: 座中客，翠玉佩，紫绮裘。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翼，依旧照例游。
0: 咫尺不相见，时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4: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6: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来
4: 来
0: 来，请
5: 请
4: 请。

0: 我们在这个徐州的中秋之夜，其实在它的前一年，苏轼写了非常著名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在密州的时候，
0: 第二年，也就是我们跟他们兄弟俩共度的这个中秋夜，苏辙做了一个回应：“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苏轼也是在这个晚上又写了诗，其中的两句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0: 觉得咱们有幸能和这兄弟二人共同把酒赏月，这简直就像一个文学奇妙夜。但是其实当时我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可是我们又不能告诉他。
1: 对，
0: 所以在告别的那一瞬间啊，我其实还是挺担心，因为很快在湖州
2: 一场灭顶之灾，
0: 苏轼真的是人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据说当天那官员来捉拿他的时候，吓得他以为是皇帝是要赐死吗？
1: 是，
0: 小命不保啊那种感觉。但乌台诗案确实是苏轼苏辙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点，尽管他可能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去看一看那会儿的苏轼。

0: 我觉得呀，进不去。
1: 是啊，
0: 看守的太严密了。
1: 一会儿啊，苏麦可能会来给他父亲送饭。据我所知啊，一直都是由苏麦来照顾他。一会儿说不定我们会在这儿碰到。
2: 那我们等着吧。
1: 再等等吧。
0: 倒是个办法。御史台，哎，历史上不是管这个叫乌台诗案吗？这乌台跟御史台有什么关系？
2: 有关系的。首先呢，御史台它是朝廷针对百官的一个监察机构，它会重赏很多的百数。哦。所以御史台也叫百台。那百数呢，它特别招乌鸦，就很多乌鸦在这上面结巢。哦。
0: 所以乌台是这么来的。
1: 据说啊，这苏轼被关到狱中啊，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他后来回忆说啊，关他的这个地方非常的阴暗潮湿，也很狭窄，房间是朝北，向上看有个天窗，就席子大小，整个这个狱舍就好像一个百尺深的深井一样。他呀，当时应该也受到了拷问啊，所以当时跟他同在狱中的人后来回忆说，遥怜北户无心手，构辱通宵不忍闻呐。所以应该说他不仅蒙冤关在了狱中，而且呢，这狱中的这狱卒啊和审判的人啊，对他也是不客气。
0: 我们的担心啊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是先生一生当中最低谷、最黑暗的时刻，
1: 是
0: 至暗时刻。咱们一定得想办法进去看看先生，鼓励鼓励他。
1: 是的，
0: 怎么也得给他带来点精神的支撑啊。但是关键这，哎，
1: 这好像是里边的狱卒。
0: 我有个办法，辛苦两位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苏麦，我去去就来。
1: 好，好。这好像是苏麦啊。
2: 是。
1: 伯达，伯达，
3: 原来是二位。哎呀，
1: 伯达，伯达，呀，我们在这也是等候多时了。
2: 对啊，听闻叔公入狱，我们不放心啊，所以特意在此想要了解一下。
3: 此地不便交谈，二位随我来。
1: 好，好，好。
3: 家父现在身处狱中，处境堪忧，案件牵涉甚广，只要与父亲苏轼有书信来往的人都被提审了，叔叔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叔叔也被提审了，父亲与叔父兄弟情深，虽然叔父也因此事受了牵连，但一直在设法全力营救，事发之时早一步得到消息的叔父就曾派人前来送信。
4: 公元1079年，苏轼转任湖州知州，上任不到三个月便因诗获罪，苏轼被御史台以诽谤新政为名从州衙逮捕，借往京师，目击者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5: 今日这乌鸦是怎么了？哼，
6: 罗织罪名，欲置我于死地，连乌鸦都觉得你们黑。麦儿，
7: 快走，走走走！
6: 你在外头多打听消息，每日给我送饭。若是无事，就送菜和肉；若是吃了杀头之罪，你就送鱼，切记。

0: 爹爹，
1: 大廷的怎么样？朝中之人大多怕受牵连，不敢说话。除了支持在家的张公，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上书朝廷，要救伯伯。
0: 张公恩情，我苏家永世不忘。
1: 我抄了一份带来，张公说，伯伯和爹爹就如自己的儿子一般，他就算冒着明枪暗箭，也要救伯伯。
0: 怎么坏了？你伯伯作罪，正是因为文学之名太高，还得节制其诗文。张公此番做书，却说此生文学是天下之奇才，如此一番，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你去找笔快马，一定要拦住此番奏书，否则兵临大祸。你还在迟疑什么？快去啊！
1: 要是截住了这封奏书，朝中就再无得理之人为伯伯说话。 爹爹一个人如何救得伯伯？
0: 就算我一个人，也要救得你伯伯。

0: 臣闻困极而呼天，急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微叵之肯，为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臣早识护世，为兄室一人，相须为命。今者妾闻其得罪逮捕富裕，举家精豪，犹在不测。
1: 哥，总算找到你了。
2: 怎么了？
1: 爹爹要我截住张公的儿子，他那儿有一封奏书，要是递了，对伯伯有碍。
2: 爹爹，今天劳驾，替我给爹送饭。
0: 臣妾思念，是居家在官，无大过恶。为是父姓于之，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每欲物脱星，作为歌诗，欲获清法。臣诚哀是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隐，计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行僻，不可救之。

是执将就待也，是为臣愚，是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孤愤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欲不世出之主，虽举语于当也，终欲效尺寸于晚节。

0: 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示明主，其道无由。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2: 洒君，
3: 这是外头给先生送的饭。
4: 有劳了。
2: 若是知了杀头之罪，你就送鱼。

0: 帮我取炭酒来，为我壮壮胆。
1: 先生，且听我一言，此鱼非彼鱼也。先生不必多问，吉人自有天相，百日归期恰吉春。先生，

0: 筐，历朝罪过，左右亲近，必无威严者。为兄弟之亲，是求哀于陛下而已。臣切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1: 臣欲起纳再升官，以赎兄事，非敢望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2: 不要再念了，这对兄弟让朕头疼得很。你去狱里看过了？
1: 看过了。
2: 苏轼在做什么？
1: 喝的大醉，正在熟睡。
2: 这倒是个坦荡之人呢。还发现什么？
1: 他在墙上提了一首给弟弟的绝命诗，我抄录在此，
2: 念来听一听。
1: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于岸自亡身。
3: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事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事为兄弟，更结来生为了因。
4: 审刑院最终判决苏轼获赦，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参与公事。苏辙被贬监云州延九税。

0: 爹爹，吃饭了，吃饭了。哎，爹爹，
1: 你可算来了，饿得不行了，
0: 快，请坐。小娘说，羊肉吃不起，只能做点猪肉了。嘿，
1: 只要不是熏鱼就行。
0: 爹爹别取笑我了，也不知道那店家犯什么浑，让他送个饭飞往李家熏鱼。
1: 这怎么是凉的呀？
0: 此处荒地没名字，我一路问过来，都没人知道在何处，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
1: 是该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了，
0: 和爹爹相称，要风雅一些。
1: 哎，不不不，简单一些好。此处乃州城的东边，就叫东坡吧。

0: 说是在遭遇这场灭顶之灾，他没有崩溃，没有自我放弃，除了自己内心的信念之外，能够支撑他的其实就是这一份深情。
1: 所以你看这诗里边说，世树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身。我一直就在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因为面临死亡威胁的是他而不是苏辙，但是他却说他年夜雨独伤身。所以苏轼或者是苏辙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看成只是自己的，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
0: 苏辙当时给神宗皇帝直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全都是在讲自己对哥哥的这一份感情，特别的感人。因为他知道神宗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兄弟之情的人，这历史上也有记载的啊，所以他就用自己的这一份兄弟情去打动神宗。而且呢他甚至表示，我把我的官位放弃，朝廷你就削掉我的官来为我的兄长赎罪。有一种说法啊，就是神宗读了苏轼的诀别诗被打动了啊，也有说读了苏辙的这个为哥哥求情的这封信被打动了。
2: 接下来就要去一个任何人都不会错过的地方，东坡诞生之地黄州，这也是苏轼人生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之地。中国文学在这会儿迎来了一座高峰，咱们一块儿前往。
3: 好。
4: 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辙曾将苏轼家眷送至黄州，兄弟二人短暂相聚。
5: 潘岩，此处就是三国时期赤壁啊。
6: 却有此说法。
5: 哥哥，我现在有一念头，你是否能够料中啊？
6: 我以本子作罪还连累了你，自来黄州起就不敢与人做文字，你就别再逼我与你一起提诗赤壁了吧。
5: 哎，不逼一逼你怎么行啊？哎，
6: 那以何为题？
5: 我看呀，就以赤壁怀古为题，如何？
7: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8: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苏轼苏辙之路。
9: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10: 我还后悔当初之所为吗？若不为国，不为君，我是无法坦然面对。
11: 大江东去，浪淘尽，
12: 举国心犹在，康时树亦虚。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0: 按你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飞鹤专研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飞鹤奶粉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龙母壮骨颗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战马能量饮料，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4: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当，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六二八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4: 这哪够啊？
1: 这下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7: 慢点，慢点，
8: 走。扶好了啊。
7: 慢点，慢点。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4: 顾局呢？顾局人呢？
9: 今年一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10: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1: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9: 警方悬赏通告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10: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1: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的提供线索。
0: 哎，吴老师，
12: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
0: 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2: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2: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3: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14: 哎呀，春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2: 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

0: 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0: 把机制建起来，
2: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0: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2: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0: 这更是责任。

0: 你这个鬼，这不就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嘛？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
2: 别打了，你们去把婚离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哎，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1: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3: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我没事，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嗯。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大厅，这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安排
1: 好了。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哦，您说。
0: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诈。
1: 为什么？
0: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
1: 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2: 那西城云城系列案呢？怎么办？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系列案死磕，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 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3: 陶婷，我知道，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0: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0: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1: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0: 谢谢您，大厅。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0: 朝廷，
1: 怎么样？他听劝吗？
2: 刚才你没看见栓的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1: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2: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3: 哎呦，
0: 田总，回来了。
3: 书记，
0: 家里还好吧？
3: 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0: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3: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3: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0: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0: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6: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4: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5: 家庭背景。
4: 哎，
6: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4: 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7: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5: 很有可能的。
8: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9: 有这种可能。
2: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9: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10: 没错，
9: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11: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7: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啊、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9: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2: 这量太大了，
9: 那又怎么了？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12: 大海捞针吗？这是？
13: 我觉得其实找人还是有希望的。
0: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8: 有可能，六二八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0: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8: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4: 对，可以走路啊。这个
15: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沙河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2: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0: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8: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6: 对了，哎
17: 呀，有道理，
18: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15: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8: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想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0: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9: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0: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9: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0: 嘉城？
15: 嘉城
0: 有道理啊。 秦总，
4: 嗯，
0: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啊，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10: 好。

0: 顾军，都来了。
1: 哎，陈总。陈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
0: 哎，
3: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各位啊，我呢
4: 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
0: 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
4: 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
0: 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
4: 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
0: 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做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
5: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6: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0: 他一定走到水路，送运沙船到了中城，钱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光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1: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0: 你。
3: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丁，
0: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1: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3: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
0: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1: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3: 好啊，那你劝劝他。
1: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3: 小朱，事态紧急。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5: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6: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通通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7: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6: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0: 秦总，秦总，
1: 秦总，
0: 秦总，
1: 秦总，
0: 秦总，
2: 人都找齐了，
0: 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3: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0: 好，
4: 秦总放心，大峰和朱俊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同志们，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你们所在的位置。
2: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视频我们看什么，怎么看。

0: 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这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就应该能者上，停者让，用者下。
1: 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装束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反手套，如果你们在这人当中。
0: 谁能吹一盘？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这边的眼药水。组长解释不了的，上报领导啊！大家一定不要慌，仔细的看，在我们的左右两边的大屏上，还有你们的电脑边上，都有照片。仔细的对比犯罪嫌疑人，一定要知道仔细、仔细、再仔细。
2: 郑总，秦总，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跳进云溪，我建议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 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3: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嗯。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是刑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飞鹤专研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飞鹤奶粉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龙母壮骨颗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战马能量饮料，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4: 哟，老刘。
5: 哎，小管，
4: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5: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4: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我去搭菜园架子。
5: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

0: 来用，也算没白开。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0: 还没有抓到啊。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这鬼子在山上，在这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4: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人去现场。
2: 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他，错不了。你看，这个是收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他在住山上。 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好。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 齐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1: 好。
0: 余局，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2: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3: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0: 是。
3: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3: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3: 确认，
0: 绝对是他，
3: 是不是？
0: 绝对是他，
3: 是他吧？嗯，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3: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3: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

0: 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1: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0: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1: 只有这一条。
0: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2: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0: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秦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DNA报告出来了，8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1: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0: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队长，这有情况。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2: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1: 我来我来我
2: 来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2: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3: 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2: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锦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锦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2: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2: 好，来，马上记一个。
3: 好的，
2: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0: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3: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3: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克涵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 1014 案到忠诚 106 案，还有我们云城的 422 和 516 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克涵。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克涵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 我们就派人到兰江提取张克涵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DNA
1: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到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2: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
3: 有云城的吗？
1: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3: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
0: 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闹好，情况都不汇报了。知道了，我看完了，先。
3: 喂，秦总，
4: 我这边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经过 DNA 的比对，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找到了。
0: 他叫什么？张克涵。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0: 彩雨琴，你男人在哪里？
1: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1: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0: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
2: 叫什么名字？
1: 蔡玉琴。
2: 大点声。
1: 蔡玉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2: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1: 40岁。
2: 你上次看到张可涵是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2: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啊？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拧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爹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嗯。喂，海平。

0: 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1: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0: 行吧，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1: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0: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0: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1: 喂，喂，哎，陶婷，您说。
0: 喂。
1: 对。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0: 行吧。
1: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和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八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
0: 秦总，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
4: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2: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2: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

0: 我爸。
1: 喂。
2: 喂，青林，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呢？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度。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
4: 好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0: 哎，冯老师，怎么了？受委屈了？哎，没什么。哎，没事，胡老师。哎，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
1: 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0: 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8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1: 老师。 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 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淞沪平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
0: 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得整天。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2个问题，一个是。 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我明白，
1: 吴老师。川儿，
0: 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 表面上看，得用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 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
1: 休息了吧，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

清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以前总想外出打工，现在月薪6000多还能照顾家。新和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本地员工曹一凤的感慨，道出了新和县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心声，这背后是新和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让就业春风温暖千家万户。2026年新和县新增就业39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23人，为2家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0万元，全方位筑牢就业基本盘，让群众就业更有底气，更具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和县精准搭建供需平台。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121家企业提供3570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7人次。不仅帮群众找到饭碗，更助群众端稳饭碗。该县培育本土企业与合作社，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在大同窑乡新盛庄村，新盛木业专业合作社常年稳定用工7人，年发放工资35万元，配套种植基地年度用工900人次，发放工资18万元，村民土地流转年租金56万元，真正实现人人有活干，个个能增收。返乡村民张太平说，已经在外打工日子不踏实，如今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挣4500元，日子越过越红火。新和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强化政策扶持，让群众的就业路更宽，钱袋子更鼓。新和县知名物业治理一张网。今年以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和县立足民生需求，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根基，以群众为主体，知名物业企业治理一张网，汇聚多方合力，打通服务群众堵点难点，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新和县严格按照乌兰察布市党建引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物业治理全过程，着力健全物业行业党建工作体系，通过全面摸排全县物业行业情况，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稳步推进物业企业党支部建设，筑牢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根基，积极探索党建与物业融合新模式，鼓励社区工作者中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下沉一线指导物业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手把手帮促物业提升服务水平，注重在物业企业中培育红色力量，优先将优秀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培养发展为党员，鼓励物业企业在人员招聘中向党员倾斜，发挥党员在物业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截止目前，全县29家物业企业中已有3家成立党支部，共有党员16名，建立共青团组织1个，妇女组织5个，其余26家物业企业均选派了党建工作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让党建引领成为物业治理的定盘星、主心骨。如今新和县物业治理成效逐步显现，全县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达33个，业委会成立党组织4个，成立物管会的小区110个，形成了党建引领物业履职、群众参与的良好治理格局。新和县将持续深化物业治理改革，紧扣党建引领不松懈，聚焦精准服务不停步，发动群众参与不缺位，不断织密治理网络，提升服务效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家门口升级。
0: 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

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克，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克。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起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

0: 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打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型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扔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 斗转星。

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

0: 五清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川邑县固定心，在与巨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

0: 潘诺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湾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逢捕时落下的真言，照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堡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堡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

0: 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1: 怎么了，老关？还特意把别人支开？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2: 鉴于目前已经泄露了太多的信息，以下我要说的，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事实上，这现场的证据呈现出的最明显特征，是凶手很可能存在某种轻度的强迫症倾向。如果说清理现场是一种反侦查手段，那么叠放被害人衣物、整理座椅靠垫以及还原座椅位置一类的行为，则带有很突出的个人性格特征，也就是犯罪标记。同时，凶手熟练地清理了现场所有证据线索，感觉这不像是他第一次作案。我大概回忆了一下这些年来在咱们辖区内发生过的案件，没有类似的。
1: 那我向市局请示，调动警力去核查近五年来全市范围内有类似特征的未结命案。
3: 周队，
1: 待会儿再说。
3: 是顾局来了。
1: 我知道了，老关，你等我一下啊，我马上回来。哎呀，小王，你说顾局是怎么知道的？
3: 嗨，
4: 您这几天忙，可能没怎么上网。现在京港的报纸80%二版都是咱们这案子。
1: 这程度了才二版，那头版是？
4: 好像是什么？哦，纸媒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库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的现代刑侦犯罪广播剧《白夜追凶》，第11集正式上线了。
1: 伯爵，
5: 你小子怎么做的保密工作？啊？
1: 嗨，别提了，这区里禁搞这全大于法的事儿，连被害人的照片了都。
5: 没说这个，市局侦治处直接给我打了电话，问关洪峰咋个还在参加支队工作。
1: 可是这是咱们分局批过的呀。
5: 只要能破案，我们内部啥子都好说。现在消息散到了社会上，就有个影响的问题。市局已经下了批示，要我在1周之内，左手按着你小子的脑袋，右手举着一份情况说明，去向市局长做汇报。哎呀，
1: 可顾局啊，这老关归队之后的表现那是有目共睹的，他参与的案件侦破速度都非常快。
5: 你还没搞明白状况，现在根本不是一个关洪峰的问题。如果不能给市局一个满意的答复，连你我都得脱衣服。
1: 小王，通知技术队所有人去市局翻案卷，查一查之前在全市范围内还有没有类似的案件。
4: 好嘞。
1: 还有，如果查遍市局的档案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案件的话，就立刻呈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查。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我就不信我查不出来，我去吧。
4: 明白。

0: 法官，我已经让技术队去核查类似的案件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把条件范围缩小一点？气候特征、目标特征和行为特征。那就是暴雨、深夜，还有幽会的男女。也是，偷情肯定要避人耳目，这样的环境，简直是理想的犯罪环境。 老关，市局那边下了死命令，你也知道，现在案情被发到了网上，你又因为……我肯定是保你啊，但是顾局说了，如果一周之内破不了案，要么你离开支队，要么上面调走你弟弟的案卷。哎呀，一旦筛查结果…… 确认这是一起全市范围内的连环命案，市局可能会成立专案组，然后从涉案辖区各分院局抽调刑侦骨干协作破案。要是专案组破不了案呢？那市局就等着爱公安部的板子吧。
1: 那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就完成了侦破，
0: 比如一周之内，
1: 或者更短，
0: 那以专案级别来讲。 绝对算是立了大功了。如果实现这个结果，是以你关洪峰参加侦破工作为重要前提的，那就能证明我们返聘你回来是正确的。
2: 那辛苦周队今晚就带着大家在这翻案卷，我回去睡觉了。

0: 这几卷都看完了没有？放下。
1: 暴雨、车内、优惠的男女，
0: 哎，这个查了。

0: 哎，你把三号柜里的案卷递给我。
1: 哎呀，不对，这不是雨天。啊，
2: 白哥，你来看看这个。
3: 哎，

0: 师姐，你那里怎么样了？
1: 哦，正在整个京港的案件库里进行筛查，初步符合之后还有人工比对。等一下，你看这个。
2: 行，知道了。那哥几个辛苦了啊，快吧。
0: 周队，周队，
2: 嗯，
0: 找到一起。
2: 啊，
1: 周队，去年县城区亮马河南草地，暴雨，被害人一男一女，凶手打破了后车窗，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海港区那边刚来的电话，也找到了梁姐。
0: 嗯，

0: 这个不上啊！关队，老栾来了，赶紧看，昨天的筛查结果在这儿。那近5年来，全市一共发生了4起类似的案件，每年1起。2小时前，总队已经批准了成立专案组了，向阳区那边人手不足，所以只能抽调海港巨型针织队的人和咱们协同办案。
1: 周队。
0: 海港支队人到了，在地下车库等着呢。行了，都起来吧，干活了。
2: 是。
3: 是。
0: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周群，我都躲到海港去了，还是甩不开你。我跟你说，老子现在可是堂堂的支队长啊，你小子还求在地区当二把手？
3: 怎么混呢你啊？师姐，他是海港区刑侦支队东部地区队的副队长赵新成，跟周队是警校同学，据说啊是内部人里唯一能跟周队打个平手的。哦，你丫爬得快，那儿摊上了好师傅。哎，这位就是关队吧？海港区支队赵新成，就要你大名。
4: 别这么称呼。
3: 我现在只是个顾问。嗨，周巡跟我说过，你在不在支队编制都是一把手的地位。好，说起来啊，除了我们队派来的兄弟，我也带了个顾问，韩冰啊。我们支队顾问韩松阁教授的儿子，主业是律师。
4: 不，我读过你写的那篇《以论犯罪两分法在刑侦工作实践应用中的局限性》。
3: 很是受教，希望能有机会和你们父子学习犯罪抛绘的技巧。
4: 您过誉了，父亲那边有些繁忙，我也是被新城临时抓过来滥竽充数的。
0: 他又是谁啊？不清楚，不过韩松阁确实是全国知名的犯罪抛绘专家。说一下案子吧。嗯，这辆红色宝马 i630
3: 就是我们区那两起案子的案卷。从时间顺序上来看，
0: 海港区这两案是头两起。哎，你们没从总队调这两本案卷吗？哎，每年未结案的复卷都该往上报，就你们海港区不守规矩，不然我还让你带案卷来干嘛呀？根据你给我的筛选标准，确实在前年和大前年。 有2起非常类似的谋杀案，第1起是在林业大学北墙外，案发当晚下了暴雨。

0: 被害人是53岁的李姓男子，和林业大学南侧发廊里的卖淫女刘某。经查实，两人应该是在李某的车里进行性交易期间，后车窗被打碎的，然后，两人都是被同一种利器戳刺头部致死。案发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凶手不但没有留下足迹，而且将车内的所有痕迹擦得一干二净，连后备箱里的消防栓瓶子都擦过。
1: 昨天这一案也是，没有指纹和其他可供排查的痕迹。
0: 被害人的尸体有被移动过的痕迹，衣物也被重新整理放置。啊，最夸张的是，从领带到鞋带，都记得整整齐齐。
2: 能让我看看这辆车里的细节吗？
3: 行，小周，再拿副手套过来。
1: 给。
0: 再就是前年那起，案发地点在四季青桥西北侧一个塑料制品厂的废弃物处理站。被害人同样是一男一女，男的是汽车 4S 店的高管孙某，女的是他的秘书，两人在车内遭同一种凶器戳刺杀害。略有不同的是，这次两个人坐在车前排，凶手同样是打破后车窗行凶，而且天气状况也符合，没有半个目击证人。
3: 向阳那起是去年在亮马河附近，被害的是一男一女，车窗被打碎了，案发时在凌晨2点多，车内痕迹被人清理过，尸体及车内物品都被重新摆放过，案情都差不多。啊，小二。
4: 好，赵队，这是当时的案卷。
0: 老韩，还是你看吧。
4: 好。
0: 哎，老周啊，这并案侦查能有什么实际效果吗？只不过是一起没有线索的案子，变成了四起嘛。
3: 哎呀，这
2: 凶手连续作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总结他作案时的相同点或不同点，而无论是哪一种，都有可能指出新的排查方向。
5: 这名凶手似乎和通常意义上的连环杀手不太一样，他的冷却期很稳定，长达1年。这很罕见。
2: 每次打碎的都是后车窗吗？
1: 嗯，对。就算被害人坐在前座那一案，凶手也是打碎的后车窗。
2: 那看来这和天气一样，也是凶手刻意做出的选择。
1: 会不会因为涉案的中高档轿车，在出厂时后车窗玻璃都做过遮阳处理，所以车主不会给后车玻璃再贴膜？凶手觉得后车窗更易于用利器击破。
2: 这些特征加起来，说明凶手自第一案开始就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犯罪技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能力。
5: 这么多起案件，却几乎感觉不到凶手有什么进步。他实施第一起谋杀时就拥有近乎完美的素质，
2: 前两次难免还是会有些不熟练吧。你们昨天这起案件中推测凶手摆放尸体和清理车内痕迹用了大约12分钟，但他第一次用的时间好像更长一些。你看，这是女性被害人的照片，注意她的手臂。
5: 尸僵状态下，
2: 应该是手臂能出现这种程度的僵硬状态，至少也要发生在被害人死亡一小时后，所以他第一次清理现场确实不太熟练。
0: 哎哎哎，行了，两位大师，学术探讨可以暂缓啊。有没有什么可供排查的线索啊？
5: 从视频里看，凶手是男性，身高在1米8到1米85之间，体格魁梧。从他对尸体和案发现场的处理，可以推断他有轻微的强迫症倾向，应当有自驾交通工具。
2: 凶手可能不低于40岁，从事或者从事过跟刑侦类有关的工作，冷却期有点长，所以不排除他是有正常家庭生活的人，否则过长的冷却期容易导致他犯罪冲动越来越难遏制，犯罪频率应该也会发生变化。
3: 按这个范围圈，金港有800万人等着我们排查，能不能再缩小一些？
6: 啊，都在呢。送来的监控视频里查到一辆车，周巡，要不要跟我上去看看？
3: 啊，行。
2: 周队，

0: 目前已知的尸体情况就是这些。
1: 伤口有9公分深。
0: 对。
1: 这应该就是凶器的长度了吧？
0: 断的东西我不好说，不过说凶器至少有9公分长，是不是更精确一些？
1: 向阳那本卷我还没看过，但是海港区这两起，被害人的伤口深度都没有超过9公分。试想，凶手想利用利器戳穿有颅骨保护的头部，必定会用尽全力。而一旦凶器穿过颅骨，力量惯性自然会导致贯通到底的结果。
0: 但凶手不一定是用身体力量实施的伤害。视频里虽然看不清凶器，但他的持械手臂不符合发力的姿态。这是受害者头部的 X 光片。给。
1: 所以视频里凶手是用什么东西抵住了被害者的头部？应该是某种能单手持握的压力装置。
2: 而且不只能使用一次，
1: 那就是电子压力装置。高法医，能判断凶器的开封角度吗？
0: 尸检上看不出来。
2: 我们还原了被凶手打碎的车窗，如果打碎车窗的和凶器是同一种工具的话，那应该是个夹角60度的3棱锥状头。
1: 那凶手很可能是把破窗器改造成了用电子压力装置驱动的凸刺锥。可惜这对于排查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高法医，如果再发现什么别的细节，麻烦也通知我一声，我先去找新城会合。谢谢了。
0: 好。官队，还有件事，这是李蒂森的尸检总结。
2: 这给周巡不就完了？
0: 事关重大案件。

0: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1: 周队，这是交管局送来的案发周边1公里的交通监控，我们在查看的时候找到了这个。12:47，东北侧路口。
2: 这是？
1: 从夜里12点到凌晨2点，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口经过的车，一共有17辆。
3: 把车牌都记下来，找到车主，做一下排查。
2: 哎，两位大师，有没有觉得哪辆车特别像，或者嫌疑特别大的？
4: 不好说，都先做一遍初步排查吧。
2: 嗯，这样吧，把目前登记到的车辆信息都给我，我带人去做走访。嗯，
4: 监控有拍到被害人的车辆吗？什么时候进入现场的？
1: 还没有查到，可能在12点之前就进入现场了。
5: 可能凶手从火工俱乐部就开始跟着他们了。
3: 什么意思？
4: 官队是觉得，即使凶手是随机选择目标，那他也应该会寻找目标人群聚集的场所，确定目标后再跟踪，而不会四处乱逛碰运气。所以
5: 既然凶手谨慎到会清理现场，那么他即便开车也不可能大意到在案发时间把车开到有监控拍摄的区域里面。
1: 那我们把调取监控的范围扩大，同时专门调取火工俱乐部周围的监控呢？
6: 我去接。好，物证鉴定中心那边有进展了，我过去看看。
5: 老刘，我跟你去。
1: 那关老师，我来开车吧。

0: 你平时喜欢听这种歌啊？这是周队的车，电台随机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1: FM 1034青港之声频道。今天给大家播出的是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酷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现代刑侦犯罪广播剧《白夜追凶》第12集。

0: 刘队您好，我是中心的技术员范丽云，王主任去学校开会了，我来接待你们。啊，你好。这是我们支队的顾问关宏峰。啊，您好。您好。视频处理有什么进展？嗯，我们对视频做了高解析度的锐化处理，还进行了像素整合。 在音频处理上，我们排除了暴雨的环境音，你们看看吧。好。嗯，不好意思，你们看我去那边，看这个我有点不适应。
1: 小周，要不你也出去吧。政务是警察不能回避的。
0: 能给我拷贝一份吗？啊，都在这个 U
2: 盘里了。好，谢谢您。
3: 小范，我刚才注意到视频里凶手手持的凶器好像是个深色的盒子。嗯，根据车内环境的颜色对比，应该是红色。这个盒子表面上是不是印了什么字或者是商标呀？目前整体视频效果已经是我们处理能力的极限了。
0: 这种局部还原还要等王主任回来之后再探讨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一帧相对清晰的画面做静态模拟，但是结果不好说。
1: 那拜托你们了，任何线索对我们支队的侦破工作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嗯。

0: 喂，怎么了，师姐？什么？找到了？您等一下，关老师，11点多的时候，被害人车辆离开火工俱乐部，一辆银灰色捷达尾随，捷达前后牌照都遮挡了。
1: 银灰色捷达？
0: 会不会就是凶手的车？
2: 你看看，这门口停车场里有多少辆银灰色的捷达？如果那真是凶手的车，这家伙也实在太聪明了。
3: 干脆让技术队把尾随车辆的视频也送过来，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排查特征。
0: 行，我告诉技术队他们。喂，师姐，你看技术队那边。
3: 老关，破案我没你行，但这既擦去指纹又不留足迹，车辆又没有什么特征，遮挡牌照，凶手还身披雨衣，什么线索都没有留下呀。
2: 不对，他这次搞砸了。
0: 是因为被拍下了视频吗？
2: 不只是视频。
4: 董姐，你这消息都哪儿来的呀？
5: 这你就别管了。
4: 哎，你看，那是长风支队那个刘什么吗？
5: 刘长勇。
4: 哦，对对对，哎，他们要走了，要跟上吗？
5: 不用，他们肯定是回支队了。
4: 那咱们
5: 前任支队长和现任副支队长一起来这儿，肯定是有重要线索。走，进去看看。

0: 这是案卷，亚楠给我的，就这一页。目前整个案件中，貌似最无懈可击的证据，就是这个叫安藤的证人近距离的目击陈述。这孙子纯属胡说八道啊！指纹和 DNA 都有栽赃的可操作性。 相比之下，目击证据反倒更显得无可辩驳。高亚楠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会专门抽出这一页。你看这上写的啊，11点左右，我正赶回家过年，在楼门口，迎面出来一个男的，急匆匆的，手和衣服上都沾着血，呸！这胡说八道，这就是。 他可是从12张照片中指认的你，就算他从10000两千人里认出了我，也是撒谎。哎，这上面不是有住址吗？啊，找那孙子去，他的地址就是案发的4号楼，他当初是租住，案发之后没多久就搬走了，现在整栋楼都已经空了，啊？那直接查一下身份证或者户籍登记啊。
1: 这也正是我要跟你说的。压根儿就没有安藤这个人，没有。他提供的身份证是假的。我通过公安部的联网查询，查到全国有177个叫安藤的，其中148个是男性。再用年龄、籍贯等等其他条件逐一排除，没有一个符合的。 那也就是说，这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留下了一份所谓无可辩驳的目击证言之后，就人间蒸发了。那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会消失？或者说，他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使用了假身份？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是伪证。 那他为什么要做伪证？难道就是这孙子陷害我？就算不是，他也和陷害你的人存在某种关联。可是现在怎么找这个人呢？这个人没有留下照片。不过，你可以注意一下，他对案发当晚进小区一路上各种细节的描述。 包括小区门口的物美便利店还开着门，圣诞节的促销广告还没撤。啊，你是说，案发当晚，他可能真的去过曙光4号院，这种可能性极大。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个家伙。行了，时间差不多了，你赶紧去支队吧。成。哦，还有，海港区支队来了一个叫韩斌的顾问。

0: 你要特别留心。怎么着，跟你这个原支队长水平差不多的顾问？我对他不太了解，但直觉上他似乎很敏锐，而且有些说不上来的古怪。
1: 走之前喝一杯。你们哥俩挨一起，不知道的还真分不出来。不过知道了之后，还真是一眼就能认出你来。走啊。格兰菲迪，不加冰。
2: 关队长，工作期间可以喝酒吗？如果被曝光，恐怕你在领导那儿不好交代吧。
0: 董记者，澄清一下啊，我只是外聘的顾问，不属于公安干警编制。
2: 您别有这么严重的对立情绪，我们只是跟踪报道案件的进展，这样会让老百姓明白你们一直都在努力工作，哪怕没能立刻抓到凶手。关队长，你们在物证鉴定中心分析的那段视频是凶手自己拍的吗？
0: 只是案发周边路段的监控视频。
2: 监控视频是今天送到队里的，而物证鉴定中心的视频是昨天就已经送过去了。关队长，何必在这种小事上蒙我们呢？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这样一段视频的存在了，如果您不介绍一下情况的话，只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猜测。要是公布出来，没准反倒会对破案有帮助呢。
0: 无可奉告。

0: 兄弟们摸了个遍，还是没什么进展。17辆车的车主，我给你找到13辆，另外4个还在摸。不过基本都已经排除了。如果说嫌疑最大的，是那辆遮挡号牌的银灰色捷达，恐怕这些都是无用功啊。
1: 哎，对了，你那位高参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吗？
0: 这不是在里面跟人家车主问话呢吗？
1: 哟，来了，老关。嘿，这次问完了。嗯，
2: 谢谢您陪我们工作啊。哎，
3: 应该的，应该的。
2: 这样，我们有情况的话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啊，好，好，好，好。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来，这边，这边，坐。
1: 哦，好，好，我送送您。
2: 周队，关老师，吉达车的监控视频已经送去物证鉴定中心了。
4: 那边问在日化成像方面有没有特别的要求？老关，你觉得呢？老关，周队长，我觉得主要还是车身细节吧，比如加深对比度，看看车辆是否灯光齐全，其他还包括车身是否有剐蹭之类的事故痕迹，前后保险杠有没有经过二次加固，轮圈尺寸，对车辆经过泥泞路段的画面。
5: 可以清晰画出里下地面上的胎印，排查轮胎品牌，也能缩小一定范围。
4: 老关，你觉得还有什么吗？哦，还有车尾右侧能否找到用于识别车辆具体型号的标志？嗯，应该就这些吧。尽量利用车身的细节，缩小范围。啊，
2: 型号标志，行。
6: 我这就打电话通知他们。你好，我是长风支队周书桐。关于那辆捷达车监控视频的处理，周队，门口这堆记者堵得实在太死了，现在车辆进出都特不方便。您看，要不您
5: 赶紧找老刘，处理这种事儿他最擅长，
6: 去吧。哎，行。
5: 周迅，咱们队这帮记者还是手软了，你那天扣的那个董涵，到现在还缠着我不放呢。
1: 怎么，你又被他逮着了？
5: 哼，这女的啊，不来咱们队做跟踪培训，可惜了呀。哎，他没问出什么吧？
4: 我只说了无可奉告。
5: 不过，媒体这样大肆宣扬甚至渲染案情。 可能会导致其他恶性结果。
2: 周队，
1: 又怎么了？
2: 破窗器上新闻了。

0: 怎么这么快就爆出去了？
1: 这个扩充器是
2: 投影上这个是今天电子版的封面，标题写的就是车震杀手疑持破窗器行凶，警方获案发视频秘而不宣。
1: 嘿，这帮记者直接跟咱们大脑联网了吧？啊，
3: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视频呢？
2: 没准儿我们去物证鉴定中心的时候也被跟踪了。
3: 那破窗器呢？
2: 什么破窗器？
1: 这破窗器的说法最早从哪儿来的？
4: 是我和关队在法医实验室里讨论过的。
3: 那知道破窗器这个说法的都有谁呀？
1: 你我高法医还有咱这两位大师。
3: 去物证鉴定中心前后你跟他们提过破窗器的事吗？
4: 没有，都没有。
3: 那消息从谁那儿漏出去的？我没说。高亚南一整天都没离开过支队。
1: 哎，韩冰今天都跟我在一块儿啊，你总不会以为是我说的吧？
3: 老关，你刚才跟那个董涵真的没说什么呀？
4: 真没有。现在的媒体想象力都很丰富，而且你看标题里用的也都是疑持案发视频这类比较模糊的表述。
3: 现在媒体跟我们掌握的信息基本一致了，再这样下去咱们就可以让他们来指导专案组了。
1: 哎，对了，刚才你说媒体瞎嚷嚷有可能会导致什么恶性结果？
4: 我们最好祈祷这种结果不要出现。
5: 关于监控我倒是有个新的想法，扩大监控视频的调取范围是吧？李第三次火攻俱乐部到案发现场的路线基本还原了，那辆跟踪他们的银灰色捷达啊，我说的不是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30那天曙光四号院虽然还没有布置安放监控，但如果同样扩大监控的调取范围，你是说那个叫安藤的证人有可能会出现在监控里？对，不管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我们都有通过监控找到他的可能。他在目击证言中提到的物美便利店促销广告之类的细节具有很明显的时间标志，如果不是在年三十当晚还看到了这些广告，他不敢这么说。那咱也不知道这家伙长什么样啊。大年夜10点到11点左右外出的人很少，出来的也基本是大人带着孩子放鞭炮，这个时候还单独在外游荡的，多少有些突兀。哎哥，那家人确实是在13号当晚被杀的没错吧？怎么，我没有杀他们，但确实有人去杀了他们。凶手，对，

凶手。监控既然有可能拍到安藤，同样也有可能拍到进出现场的凶手。喂，什么？在哪儿？我这就过去。看来老天爷没听见祈祷，恶果出现了。

0: 这儿这个，这事儿啊，这事儿啊！哎，
1: 民几个把群众疏散开啊！
0: 哦，好的，必要差不多就聚着，
1: 好，
0: 快点。
1: 好嘞。
0: 然后警戒线那边去俩人。
2: 哦，好的。
0: 哎，那个大家都往后退一退啊，不要往那挤，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谢谢。 周队，居民楼下这一片全封锁了，楼上的住户也都说好了，暂时不下楼。技术队他们正在案发车辆那边取证呢，高法医也到了，就是这雨。
3: 行，知道了。那小王，你看警戒线外面那个。
0: 啊！
3: 我靠，又是那记者，我给他轰走去。
0: 等会儿，
3: 暂时不用，咱们啊先看看现场。
0: 哦，行。
4: 关队周队，初步尸检结果，死者一男一女，头部遭到重击，当场死亡，血液喷射情况和窗口我们正在采样。嗯，
5: 周旭，过来说话。
4: 那就去左边那个单元门里吧，正好躲躲雨。
6: 哎，老韩，你说他们俩在那商量什么呢？还得背着他，
5: 就看关队。 想不想去国旗啊？什么意思？
7: 小王，去，把那个记者叫过来。啊？让你去你就去。哦，好。走吧，老韩，咱过去听听。嗯。
8: 周队，人到了。周队。
7: 你这是？你不是想看吗？这次让你看个够。你们泄露消息，渲染案情，甚至还给他封了个车镇杀手的美名。你有没有想过，这类舆论会对凶手产生什么样的刺激？啊！一年一案，现在是三天两案，你们是不是想鼓励他一天一案呢？
9: 我，
10: 记者同志，周队也是在为接连有群众遇害而感到焦虑。
7: 目前，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该系列案凶嫌突然加快了作案的频率，是不争的事实。从现场的初步情况来看，被害人的身份、凶器的形状、现场的环境以及作案手段，基本与之前四起案件完全一致。
8: 嗯。
7: 不过，你还算有一句话说对了，警察和记者。 确实不是对立关系，不管怎么说，我们肯定会尽全力侦破，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也希望你们媒体今后能尽量如实报道，不要凭空的猜测，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现在我们要固定现场了，回头我会安排刘副队长跟你们对接的。小王，送出去。
8: 明白了，谢谢周队。
7: 走吧。
8: 法官，确定不是同一个人吗？非常明显，这是个完全按照媒体公布的案件特征作案的模仿犯。是因为这次打碎的，是贴了膜的前车窗。
11: 周队，我们找到了这个锤子，
7: 这应该就是凶器了。
8: 而且，这两个人也不是在偷情。
7: 世元呢？
11: 啊，去，
7: 叫小赵过来。
11: 哦。啊，来了，周队，从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证件。

0: 来看，男的叫徐建国，女的叫曹艳茹，两人就住在旁边那栋楼里。大概是回家发现自己楼下没有车位了，所以来这里停车。
1: 这两人什么关系？
0: 是民政局登记在册的两口子。
2: 夫妻。
3: 周队，这两个人都是遭戳刺致死的，凶器应该是边长0.3厘米的锥状物。
2: 用的凶器倒是很像。
3: 不太一样，之前结案中凶手使用的凶器，不管是不是改造过的破窗器，用于戳刺的部分长度应该不超过9厘米。而这次死者的伤口当中，最长的贯穿伤纵深超过了12厘米，很明显凶手只注意到了凶器形状的吻合，而忽略了长度。
2: 就不能是凶手这回打算推陈出新？
1: 即便如此，他也不会改变最明显的特征。我刚才注意到凶手这次并没有重新摆放尸体，车内一片狼藉，没有任何整理过的痕迹。
2: 那我们现在利用媒体对外宣布这是同一案犯所为，是希望这两名凶手都能放松警惕，
1: 至少比泄露给他们更多真实案件的线索要强。
4: 是车震杀手干的也罢，不是也罢，我们对辖区内可多了起命案呢。嗯，
1: 既然不是那个连环作案的凶手所为，那么作为目标的两名被害人很可能是带有某种指向性，也就是和凶手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所以
5: 这案也许不难破。
6: 既然不难，捎带手给办了呗。啊，
2: 我说老赵，不是我用支队长的派头压你啊，不过辖区这个事儿啊，确实得向市局申请。要不这样吧，今天啊咱们都全力以赴，能查多少算多少，如果真能确定嫌犯就抓人。不管进度如何，到了晚上这个案子还得交回给你们海港，怎么样？
4: 行啊，周队。
5: 那这样，从两名死者查起，尤其是他们的工作、家庭关系、社会背景以及财务状况，不出意外的话，凶手的动机就隐藏在这其中。
2: 行，那咱们就提高点效率，分头查。

0: 刘队呢？
1: 前面，副驾坐着待命呢。来，我下来帮你拿。
0: 你没打伞就别下车了。对，这几袋提取物赶紧放指挥车里，后座上有保温箱。
1: 好嘞。
0: 这毕竟是海港的辖区，接下来是把尸体像上次一样运回队里，还是怎么样？我一会儿过去跟官队他们商量一下。
1: 嗯，好。
2: 哎，高法医，周队说今天之内专案组暂时负责继续跟进这个案件的调查工作，到晚上再移交给海港支队。还有就是，刘队，周队叫你也过去。
3: 啊，行，我这就去。
0: 小周，官队他们有没有说尸体怎么办？是拉回咱们队，还是叫海港队的拉走？
2: 啊，我去问问。
4: 刘队，
3: 哎，忙着呢啊。
2: 刘队，
3: 嗯，怎么了？
2: 既然咱们只是暂查这个案子，涉案车辆和尸体还有必要往队里拉吗？
3: 你是说？
2: 我主要是觉得尸体，高法医身体又不怎么好，下着大雨还不停地跑进跑出，太辛苦了。
3: 高亚楠病呢？
2: 嗯，这个我在办公室看到高法医一直在服用阿司匹林片，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吧。
3: 阿司匹林？
2: 嗯。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

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

0: 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4: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6: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一起读书。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

0: 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0: 此时爸爸的手
1: 机。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0: 此时爸爸的手
1: 机。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0: 此时爸爸的手

0: 最好的爱是陪伴。零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Silvia! Ja mega molim! Hej! Hej, hej, hej!

绪。熟悉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躺下，转身间。

转身间里，转身间里，转身间里，转身间里，转身间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亦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树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故事的

生命里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到奇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瓦斯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

0: 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3: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农疆力量。
3: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7: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

0: 损失，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2: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 审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1: 此次批准的

0: 京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八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4: 140公里。
5: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3: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6: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了。
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7: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8: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8: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三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两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十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四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呼和浩特阴转小雨，27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包刚见证签约；
1: 内蒙古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大局多办实事，让学习成效可感可及；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半日半截外企落户，呼和浩特片区创出政务服务新速度；
0: 走一线改文风，小班组激活大产能。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并共同见证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中车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常委、副总裁刘可安代表双方签约。王伟忠和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孙永才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中车集团在内蒙古取得的发展业绩表示祝贺。王伟忠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炭储量、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均居全国前列，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提速提效推进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装备和零部件全产业链布局，全力打造国家级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深度融入内蒙古发展大局，在新能源装备研发制造、绿色交通推广、氢能与储能开发、智能电网建设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项目落地我区，更好助力内蒙古能源装备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希望双方紧盯协议议定事项，加紧推进落实，早日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0: 果，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在内蒙古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孙永才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中车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中车集团与内蒙古合作根基扎实，合作成效显著，下一步将深入对接内蒙古“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区域投资与产业布局力度，围绕轨道交通全产业链、能源经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产业、矿山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拉长产业链、供应链，依托自治区口岸和区位优势，携手拓展向北开放市场，全力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中车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冯江华参加。
1: 今年开始，内蒙古落实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通过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为冶金、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乳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请听报道。5月17号，在位于包头市西土高新区的包头董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车间，一排排全自动防爆清碎炉高速运转，铝铁棚铸片通过智能物流系统自动上料转运，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黑灯生产。包头董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麻灵芝：
2: 与科技大学、精明网络共建了稀土永磁清碎大模型的联合实验室，使用这个 AI 呀，还有我们自己研发的吸引力平台，打造这个智能的清碎工厂，实现工艺优化、数据驱动决策。
1: 依托自动化产线、数字管控、 AI 大模型和绿色低碳四大核心体系，企业建成国内领先的稀土永磁清碎智能工厂，并利用大模型联合实验室实现能耗智能调控与质量精准预测。目前企业年产能2万吨，能耗降低 15% 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 40%。 麻灵芝：
2: 过去一年研发投入占全年销售的8%，以这个稀土永磁粉体处理，加上我们清碎的装备，再加 AI 这个数字化，以这个为核心，然后打造稀土绿色智能制造标杆。
1: 企业选择把真金白银砸向智能制造的底气，不仅源于市场需求，更来自自治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优厚的政策支持。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深入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重点打造生物制造、钢铁冶金、稀土新材料及煤化工大模型。对进行智能化改造、智能工厂、工业软件创新的企业，给予100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的奖励补贴。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3: 我们重点盯全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搭建普惠便捷的算力服务平台，定期发布场景供需清单，做好供需对接。
1: 目前全区累计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数字化标杆企业34个。在此基础上，内蒙古将在未来3年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建设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聚焦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为民多办实事，让学习成效可感可及。请听报道。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聚焦重大政策、项目审批、资金安排等重点领域，组织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和处级以上干部全面排查政绩观偏差，并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精准整改。注重学用结合，引导干部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宏观经济调控、战略规划、投资审批、改革攻坚、区域协调等主责主业，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将学习

0: 答卷，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1: 内蒙古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金蒙等跨区域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土木特左旗的张女士家中1岁的宝宝患有先天性尿道下裂，这类疾病属于儿童复杂泌尿先天性缺陷，诊疗难度高，技术门槛大，过去在内蒙古本地难以开展成熟规范的手术，患儿家庭只能奔赴北京求医，如今依托京蒙医疗协作优质资源下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权威专家常态化进驻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手术。张女士在家门口就顺利为孩子完成高难度手术。患儿家属张女士：
3: 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特别感谢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2: 自2023年京蒙帮扶项目落地以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先后有近20位北京专家前来帮扶。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4: 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
2: 内蒙古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聚焦专科建设、技术平移、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5: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6: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7: 近日，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完成设立登记，从提交材料到领取营业执照仅用 0.5 个工作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8: 这3家外商投资企业分别是快手树谷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新轨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和快手新书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为让外资企业快速落地，呼和浩特市推出一系列使用高效便利化服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平台接入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线核验功能，同时全面执行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大幅简化公证认证手续。通过推进一网通办改革，办事流程不断优化，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0.5 个工作日，升级线上登记平台，系统自动校验负面清单，帮助外资企业合规准入、规范经营。目前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内存续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43家。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龚宇翔：
9: 聚焦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建设，配齐标准化办事模板，推行全程网办预审，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持续提升外资企业登记质效，助力优质外资项目加速落地。
6: 走一线，改文风。
1: 内蒙古恒丰集团银良面业有限责任公司2线生产车间 C 班一共3名成员，他们以微创新破解生产瓶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报道：小班组激活大产能，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10: 早晨9点，走进机器高速运转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2线 C 班班长崔万富时，他正和班组成员巡检设备，听声辨故障，摸温查隐患，闻味判异常，看形找问题。这套 C 班传承多年的硬功夫是他们的绝活。崔万富：
11: 你听这个机器声音，在别人听起来是一个调，在我们班组的听起来可是不一样，有故障能及时能听见。
10: 每天开工前，三人都会沿着生产线逐一排查，

0: 工后每两小时就要巡检一次，从清粉机到高方筛，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保证安全生产是基础，解决生产一线的难题则是二线 C 班创新的方向。2017年车间更换了一批300吨产能磨粉机，出厂调试出粉率为 77%， 但 C 班发现小麦软硬度有差异，原参数适配性不足，出粉率时常波动。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多琢磨就能多挤效益。抱着这样的想法，三人开启反复调试之路，他们记录每一批小麦的特性，一次次调整光滚中凸度，优化碾磨参数，历经上百次试验，终于让总出粉率稳定提升至 77.5%。 按日产能300吨计算，一天就能多产 1.5 吨面粉，小调整挖出了大潜力。崔万富
1: 调，哎，直接做结果比以前还好，这就开始计划东西，再投入一下，
2: 现在效果挺好。
0: 清粉机优质粉出率不稳，高方筛零件更换耗时久，工具备件杂乱难找，一个个生产痛点都被 C 班盯上，并变成技改课题。针对清粉机问题，他们调整风机频率，优化管路走向，让优质粉出率提升 2%。 二线 C 班平筛工杨尚
3: 通过调整筛网的型号还有这个分量大小，调整完以后现在的优质粉每年多出200吨。
0: 每一项改进都源自一线实践，每一个方案都务实管用，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与钻研，三人班组年均能拿出5-6项技改方案。二线 C 班清理工张奎
4: 警车一定要在一块讨论，慢慢改进，先改上一会儿，等上菜呀、开机来看，香了就再站上，要是不香再想办法一步一步改。
0: 在这个三人班组看来，车间就是干事创新的舞台，把每一个小问题解决好，把每一处小细节打磨好，就能为企业发展攒起实打实的效益。崔万富
2: 这下来你生产顺畅了，只能叫好啥人，
1: 多闹点这个小干小的。
5: 为期45天的呼伦贝尔市春季草原修牧工作近日结束，9329万亩草畜平衡区恢复放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6: 5月21号，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托海镇雅尔塞嘎查牧民孟军一家把圈养两个多月的羊群赶往7公里外的放牧场。他家存栏400多只基础母羊，今年接羔保育成效良好。禁牧期结束后，首次出外觅食的小羊羔紧随母羊前行，欢快奔赴草场。孟军
7: 今年的放牧场比去年长势好，前几天连一天地面湿度够了，修牧就是好处就是草长起来以后你在放牧的时候那就草根都已经扎住了，它已经活起来了。
6: 今年呼伦贝尔市春季修牧期为4月5号到5月19号，较往年提前5天。修牧期间，金巴虎幼禽精准落地各项管护举措，开展入户巡查、养殖技能培训、入户政策宣讲。金巴虎幼禽综合行政执法指挥调度中心负责人包军
8: 经过45天的休养生息，巢场返青率明显提高，牧草平均高度比去年明显增加，植被覆盖显著提升。
9: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第六小学美术教师高田深耕美育课堂，将传统掐丝珐琅技艺与草原本土文化相融合，让千年非遗技艺扎根草原校园，在传承中焕发全新生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10: 今年34岁的高田自幼浸润于家族手工艺术氛围，艺术种子早已根植心底。2020年一次非遗交流活动让专业工体扎实的他与掐丝珐琅技艺结缘，为吃透掐丝珐琅全套制作工序，高田潜心钻研，勤学苦练，通过查阅古籍文献、线上研学、走访资深非遗艺人等多种方式，逐一攻克金丝掐制、釉料调配、点蓝封胶、胎体制作等核心技艺。他将蒙古族传统纹样、本地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累计完成60多幅掐丝珐琅作品，同时将非遗传承与校园教学深度融合，手把手带领学生体验掐丝、造型、点蓝、封釉等制作工序，让孩子们在亲手实操中近距离接触非遗，感受非遗。学生潘逸轩
11: 跟着高老师捋金丝，为画面点颜色，感觉特别有意思，也感受到了非遗的神奇与美丽。
10: 2025年，高田指导的学生作品入选《美丽中国行》同心会北疆少儿美术作品展。高田
12: 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爱上掐丝珐琅的灵动美感，读懂家乡独有的文化韵味，也让这份古老非遗在新一代少年的手中长久焕发光彩。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叶树平，播音张丽玉胜。
13: 蓝海上扬啊，爱的疯狂，他们相互搀扶。

0: 你好，这里是内蒙古交通之声，内蒙古应急广播，有什么需要帮助？
1: 内蒙古交通之声，内蒙古应急广播，内蒙古全区全覆盖，无死角，速度快，打通应急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后一公里。短时强降水及雷电大风，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
0: 天气多起伏，要做好防寒保暖措施。人流密集场所，请佩戴好口罩。
1: 气候干燥，请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如遇火情，请及时拨打
0: 112。如遇突发情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战时应急，平时科普，平战结合，深入人心。118.3万平方公里，广播同频覆盖。这里是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内蒙古应急广播。

0: 早安，城市追梦人，这里是内蒙古交通之声 FM105.6 兆赫，我是主播周璐。当第一缕阳光洒向街道，内蒙古交通之声已就位，精准路况直击，趣味新闻速览，暖心音乐放送，维权保护站为您发声，停车、选车、购车不再困扰，找我们就对了。伴您穿梭城市大街小巷，让通勤路上的每一分钟都有温度、有态度，轻松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人生语录是：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的生活。人活一世，值得爱的东西有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12个盟市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晴，14到27摄氏度。乌兰察布多云，12到27摄氏度。鄂尔多斯晴，13到25摄氏度。包头多云，13到28摄氏度。锡林郭勒多云转晴，8到30摄氏度。通辽多云，17到30摄氏度。阿拉善盟多云，14到22摄氏度。乌海多云，16到28摄氏度。赤峰多云，15到31摄氏度。巴彦淖尔多云，14到27摄氏度。西安盟晴，13到31摄氏度。最后是呼伦贝尔多云，4到27摄氏度。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早餐营养搭配。吃早餐的孩子学习成绩真的更好，这几种早餐营养又好做。早餐作为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顿饭，其作用绝对不仅是填饱肚子。经过一晚上的消耗，人体早晨的血糖水平处于低谷，早餐为身体和大脑带来必需的能量，直接关系到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精神状态。研究表明，经常吃早餐的孩子在注意力、记忆力和学习成绩方面明显优于不吃早餐的孩子。不仅如此，早餐还影响着孩子的情绪稳定。饿着肚子上课的孩子更容易烦躁、焦虑，长期不吃早餐还会增加超重、肥胖的风险，因为身体会在后续的进食中报复性的摄取能量。所以当孩子说不想吃早餐的时候，我们家长千万不能简单的妥协。早餐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关乎孩子健康的必须。给孩子准备什么样的早餐才算营养？质和量都得才算营养。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22中建议，早餐的食物量要充足，应该提供全天25%到30%的能量和营养素。早餐的食物品种要多样，应该包括以下及最少3类以上：谷薯类、馒头、花卷、全麦面包、红薯、豆粥等；蔬菜水果，萝卜菜、西红柿等新鲜蔬菜；苹果、橘子等新鲜水果；鱼、禽、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如鸡蛋、牛奶、鱼、虾、鸡肉等；豆类和坚果，比如豆浆、豆腐脑、豆腐、核桃、花生等。简单总结呢，就是3个一不要原则：一要温热主食必须要；二要优质蛋白一定要；三要必要的果蔬来助阵；一不要高油、高盐、高糖食物都不要。
1: 水是生命之源，飞速发展的内蒙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工业、城乡居民用水需求不断攀升，使水资源压力日益增大。
2: 我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约16亿人无法获得清洁安全的水资源供应。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构建起河湖管理保护机制。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水安全问题，他提出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如今我国水生态、水环境持续向好，
5: 珍惜水资源，守护绿水青山，
1: 农业节水灌溉，工业节水技术改造，城乡居民节约用水，加强非常规水利用，让节水行动融入生活的每个细节。节约用水，让每一滴水都迸发最大潜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为未来可持续发展

续来分享今天的生活小妙招，怎么能够快速撕标签不留胶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购买新的商品之后，常常会面临撕下标签却留下顽固胶渍的困扰。撕商品标签的时候，用吹风机热风对准标签吹10秒，胶水软化之后轻松就可以撕下了。残留胶用酒精或风油精擦拭就可以清除，防止门锁自动反锁。有的时候呢，可能临时出门只是去拿个快递或倒个垃圾，却担心门会自动反锁，把自己锁在门外，这着实让人头疼。临时的时候出门怕锁在门外，在门锁的锁舌上套一根橡皮筋横向缠绕，可暂时卡住锁舌，避免门自动反锁。微波炉轻松去异味，微波炉使用一段时间后，内部往往会产生一些异味，这不仅会影响心情，还可能影响食物的口感。我们可以利用柠檬切片泡水，放入微波炉加热1分钟，蒸汽会软化内壁污渍，同时消除异味，擦洗更加的轻松。柠檬当中的酸性成分和挥发性物质具有清洁和除臭的作用，这种做法呢，既环保又实用。怎么能够快速叠衣服省空间？在旅行或者整理衣柜的时候，如何快速叠衣服并节省空间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可以先将 T 恤平铺在桌面上，沿领口向下画一条竖线，用手捏住两端和底部衣角，提起后抖动就可以快速叠成方块，适合旅行收纳了。

0: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汇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2: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2: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

0: 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你家哪装的？
4: 大旗装饰。
3: 你家哪装的？
4: 大旗装饰。
3: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4: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您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5: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

0: 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